0: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全程知识点。
3: 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9: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0: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增高电脑屏幕会容易导致干眼？和很多的办公族一样，我们的微信小编几乎每天都是对着电脑，少则5小时，多则10多个小时，坐的时间久了，全身那叫一个酸爽，动一动就浑身响
11: 啊！我的脖子，
10: 除了脖子非常不舒服之外，最难受的其实是眼睛，又干又涩
11: 啊！我的眼睛。
10: 而他办公室的小伙伴，很多人都在电脑屏幕下面垫了几本书，有的垫了1-2本，有的垫了厚厚的3-4本。不过据说这样调高显示屏幕，不用低头看屏幕，对颈椎有好处。但是用了几天，他觉得有点不对劲，脖子没见明显好转，眼睛却常常发干。有时候觉得眼睛里有东西，多眨眼也没有什么用。问了医生之后，说是干眼症。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增高电脑屏幕会容易导致干眼症呢？
12: 为什么呢？
10: 其实人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液体叫做泪膜，它们覆盖在眼球表面，起到润滑和保湿的作用，还能为眼表组织提供营养。我们每次眨眼都会形成新的液体层，以维持泪膜的完整。如果一直不眨眼，任由泪膜中的液体蒸发，眼表就会失去保护层，我们就会觉得
2: 眼睛酸涩，
10: 好像有沙子在里面，严重的可能会有灼烧感。在自然状态下，每分钟眨眼15到16次，盯着电脑屏幕的时候，眨眼次数会下降到每分钟5到6次，这样泪液更新也就减少了。而当电脑屏幕被抬高之后，会造成眼睛视线上移，眼球暴露在空气中的部分更多了，更多的泪液被蒸发，本来不多的泪液
2: 就更少了，
10: 所以把电脑屏幕抬高更容易引起干眼。那么怎么对应干眼症呢？干眼症和高血压一样，属于慢性病，无法根治，但是治疗得当，症状还是完全可以缓解的。首先要改善生活方式，房间的温度和湿度都会造成我们的干眼，在干燥的环境里要多喝水，可以在办公室放一个加湿器或者调低空调温度，避免房间太热。最重要的是控制看手机电脑的时间。有些朋友会说，我们也不想用电脑不看手机，
2: 但是老板不答应啊。
10: 你绝对不看显示屏可能无法做到，但是多眨眼，工作一段时间，让眼睛休息一下，调节睡眠，减少熬夜，这总不会太难吧。医生告诫我们不要随便使用滴眼药，如果觉得眼睛不舒服又没有时间去医院看病，可以选择单纯润滑的眼药，医学上叫人工泪液。但是去药店购买，药店经常会推荐你用一些缓解疲劳的药物，这些药大多含有血管收缩剂、防腐剂，长期使用的话，血管很可能会失去弹性。特别是现在很多人从国外代购各种眼药水，是药三分毒，随便使用其实风险挺大的。购买人工泪液一定要认准产品，不要听人忽悠就买各种眼药水，不会分辨的话还是去医院配药吧。
13: 来了个白
9: 妈，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4: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5: 压马路。
16: 巴巴巴巴巴拉巴。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我们回复的关键词啊，就品牌上，反正这不是平台上有点五花八门。
7: 这叫大牌啊，这跟大家说 SK2 这个四件套，
4: 不是秒杀。
7: 是大牌
4: 回啥的都有。如果大家想达到我们 SK2 旅行四件套199的这个价格，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
7: 大牌
4: 就可以了。如果黄酒的话就非常的简单，直接
7: 回黄酒，
4: 回黄酒就可以。
7: 对，SK2 这199您到手的是神仙水30毫升、清音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大红瓶面霜15克，都是硬货，
4: 用仨月都不成问题。
7: 对，199非常划算，您回复大牌就行了。
4: 是的。
7: 绍兴黄酒的话呢，您回复黄酒，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是龙年纪念酒，到手2盒8瓶只要259，还有一个20年年份的手工年份酒，2.5升大坛装，到手只要499。
4: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啊。我们经常说要让自己在一个好的状态下的话，那这种状态一定不是充满压力和焦虑的啊。说最近的6月11号，福建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小琪，双眼近视，仅75度。正常裸眼的视力应该有0.6左右，但是呢，她的裸眼视力却骤降到0.03。
7: 哦，突然降了。
4: 对，几乎是看不清东西。眼科医生通过排查发现啊，这个真凶竟然是课堂提问带来的心理压力。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个小琪的性格本身就非常的内向敏感，非常害怕老师提问。哪怕老师还没有点他的名，他都会极度紧张。甚至是焦虑恐慌。这次视力突然下降就发生在一堂课之后的提问之后。最终的小琪就被确诊为癔症型视力下降。医生介绍，这是一种心理情绪因素引发的功能性视力障碍，在敏感内向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6到12岁的儿童当中尤为高发。这个就让我想到我自己，就曾经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上课的时候不太喜欢讲语法，或者说讲知识点。
7: 他讲啥？
4: 他大概讲一节课，后面就会用好多节课，让大家干嘛呢 ？One by one。
7: 就烦听见这词儿，我跟你说，就烦听这词儿。
4: 拿一张试卷，没有答案的就是测试卷啊，每个人发下去一张，然后同时呢，他讲桌上也拿一张。这个时候呢，从第一排第一个人开始，One by one。但你知道这个东西它不好数，我本身都数好了，比如说我是第42个，对吧？但是你前面如果有一个人不会，你站着，下一个人继续one by one。就乱了，你搞得我一堂课，我就是东西我没学会，但是我心很焦啊。而且我不仅是我一个人弄，就是很搞得我情绪很复杂。我的前后左右桌，他们也过不安生。你快快再帮我看，我这。
7: 我跟你讲，关于这个，我们这个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
4: 你光说答案还不行，还 why？
7: 他有一种这样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这一行开始，对吧？就你的这个老杨第一个，这个小麦第二个，这个 Q baby 第三个，然后到这儿的时候，突然间，来对角线的第三个，来你答第四题，我操，你知道吗？非常突然，你知道吗？非常突然，然后说倒回来。拐弯儿，知道吗？知道，我的天哪，整个这个课堂氛围，我觉得啊，就我现在这个抗压能力啊，
4: 就是你能不能以过来人的角度，就给孩子们，就是在心态上就稍微的疏导一下。就这种情况，其实紧张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7: 很正常。
4: 我回溯到我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也紧张。你只要不是那全会。我要是会我还举手呢，是不是？我不举手肯定是因为我不会，我有我的原因。那就是这种情况，就怕被提问，是怎么样一种心态能应对呢？
7: 这个说实话，这个事儿没有鸡汤可言。就是因为所有的举重若轻都是来自于背后的，就所有的游刃有余和举重若轻都是来自于背后你对自己本身这个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呢，笃定和淡定。这个笃定和淡定来自于你本身对他是能够手拿把掐的。说实话，你所有的这个轻松都是来自于背后偷偷用功。那你确实会，你就不用害怕。这个对于所有这个上学的上班的朋友来说，这个是一点也 偷不了奸耍不了滑的。
4: 其实上班和上课就是这个层面上是一样的
7: 啊。对，你心虚不心虚，
4: 还不一样，
7: 核心在于你自己本身是不是对这个东西他熟悉不熟悉，
4: 但是
7: 这是核心。
4: 孩子压力可能还会更大一点，
7: 对，
4: 因为上班的话你没提问，你没准备好，但是你可以胡说。
7: 对。
4: 但你知识这种东西你不能胡说。
7: 但是我有一个我还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这个就心理状态就是最近两年单依纯给他唱火了，就是如何呢又能怎说实话很多时候就是那又怎么样呢，就你很多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
4: 或者那样吧，动力火车的那个那就这样吧，
7: 就是唱一下就是你有这样一个心态去面对问题，但是你还要有一个谦虚谨慎严谨的心态去解决问题，这是两个层面。你不能用那又怎样的这样一个心态去解决问题，对吧？你是用它是面对问题，但是你谦虚谨慎认真是去解决问题，这是两回事儿。你知道这个我说，因为这两天不正踢世界杯，我跟大家就说有一个女足球员，人挺急心态，英格兰球员叫凯莉，这是这个女足球员当中啊广告身价最高的，这姐们儿这姐们儿就心态就极其好，当时就有人采访问她说，哎，这个你这个现在这个踢这么多大的比赛，又有这个又有重伤刚刚恢复，你有没有什么压力？人家直接回答，压力。什么是压力？
4: 就是精神状态极佳。
7: 精神状态极佳，就是因为他为什么能内心笃定，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每天日复一日的训练，日复一日坚持认真的训练，一定会在球场上让他在比赛场上是游刃有余的，要不说一天不练则自己知道，三天不练师傅知道，是不是？其实核心是这个，所以说我还是说你的这个心态是在于用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去面对它，用什么样的问题心态去解决它，这是两条线并行的，是不是？
4: 就是作为孩子来讲，你首先就上课你得听，就是你听一个七七八八，即便我相信这种情况之下你答错了，老师也不会责怪你，
7: 哎，是
4: 错了就错了，
7: 对。
4: 然后同时呢，跟这个同学们，你周围那个小圈子
7: 搞好
4: 关系，你知道吗？他们会提示你的。
7: 对，所以说就是孩子这个心态的锻炼和精力的这个增长，也在于平时。我们的唐宋名人录的历史文化剧呢，开始招募小演员，这个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让孩子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唐宋名人，亲身经历演绎。历史故事，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报名的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能免费参加试镜。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广播大厦线下试镜，有专业的导演主持人一对一的指导，锻炼孩子的口才、胆量和镜头前的表现能力，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参演的剧集呢，将会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体验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想要报名的朋友呢，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演员"就可以报名了。
4: 是的，我的高中同学李小珍珍，跟我们节目互动了，
7: 说啥？
4: 他说英语那个课啊，那个是只考阅读理解，老师要求是一人翻译一句话 one by one， 所以不好计算顺序。我们老师一般上课就两句话啊，第一句话拍拍桌子，翻译，one by one， 开始吧。
7: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童年经历，
4: 确实这都挺惊悚的，反正
7: 确实是，所以我们在这个平时生活里头啊，这个一方面咱自己掌握好的面对问题的心态，一方面啊让自己啊扎扎实实的练好自己本身的功力，这样的话咱就不用焦虑
4: 啊，对，
7: 是吧？
1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6: 嗨，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

0: 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B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十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但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两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3: Q Baby， 你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小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东霄，
1: 我是小麦。你知道

0: 这第一小时没有听到我们黄酒的朋友，
1: 嗯，
0: 都着急了，
1: 嗯，
0: 啥黄酒？
1: 啥黄酒？
0: 溯源到了绍兴黄酒。
1: 跟大家说，这个首先品牌，我一说。喝酒的朋友都知道，
0: 嗯，
1: 古越龙山，
0: 嗯，
1: 这个绝对是绍兴黄酒的这个第一品牌了，
0: 嗯，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古越龙山呢，还不是这个普通的这个口粮酒啊，尖货，
0: 对，就是，首先绍兴黄酒甲天下，我们溯源到了绍兴的黄酒，
1: 是，
0: 中国黄酒文化的源头嘛，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又跟大家这次选到的是绍兴黄酒的标杆古龙越山，
1: 嗯，古越龙山
0: 。
1: 武侠剧
0: 看多了，就是它刚好是被誉为黄酒当中的国酒。
1: 嗯，是，首先这个古越龙山为什么说这个说它这个作为黄酒啊，这个可以说这个第一品牌的底气就来自于本身得天独厚的这个鉴湖加水，
0: 嗯，
1: 再加上上等的精白糯米，加上优良的黄皮小麦，
0: 嗯，
1: 酿造技艺是国家级的非遗技艺。
0: 哦，
1: 坛庄年份酒，说实话，除了喝口感好，它还具有收藏性。
0: 就你无论是收藏还是你拿去送人，大家一看黄酒啊，
1: 嗯，
0: 哪里的？先一看，哦，绍兴啊，
1: 嗯，
0: 是吧？先放一个心，
1: 嗯，
0: 完了，一看就是古越龙山，
1: 嗯，
0: 大家去懂的都懂。
1: 是是是。
0: 除了这个，就现在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喝黄酒，就是因为它适配的，就是餐饮是更多的，比如说螃蟹、海鲜、
1: 嗯、
0: 小龙虾，
1: 是
0: 红烧肉、火锅，它都解腥去腻又不寒，怕就是伤身体的话，你更多的就可以去喝一下黄酒。
1: 对，因为其实就是咱就说以黄酒为代表的这个传统技艺的这个，
0: 嗯，
1: 咱们这个古法酿制的这种酒啊，
0: 嗯，
1: 它是适配中国人体质的。
0: 对，
1: 你就说那个什么。这个现在咱也不拉踩啊，
0: 嗯，
1: 就是其他很多的酒喝完之后，它确实，它的养生的这个系数啊，
0: 嗯，
1: 它确实没有黄酒的高，
0: 嗯，
1: 咱说中国人本身的这个气质以温润为主，
0: 嗯，
1: 而这个黄酒本身它这个特点其实
0: 也是温润，
1: 也是以温润为主，
0: 嗯，
1: 就是它适配就是厉害在哪儿，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好东西，它的适配度高，它就一定是它就说它是好东西，
0: 嗯，
1: 你看黄酒。你温热加点姜丝儿，
0: 嗯，
1: 它这个暖，
0: 嗯，
1: 你稍微搁冰箱里头冷藏一下，
0: 嗯，
1: 喝着甜爽，
0: 嗯，
1: 这两种都适配。但你想想，
0: 我跟你说，冰壶我都买好了，冰酒的那个壶，
1: 嗯，
0: 你就把那个弄一点冰块，
1: 嗯，
0: 放在它那个外层里面，
1: 嗯，
0: 然后里面一种小壶，
1: 嗯，
0: 在里面就是再倒上黄酒，
1: 哎，
0: 你看你那个生活的仪式感，
1: 就是你这就我就。想跟大家说的，
0: 嗯，
1: 就你适配这个酒具啊，
0: 嗯，
1: 那完全不一样，那这感受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你那个冰壶要是弄上热水开水，
0: 嗯，
1: 它也可以温酒，
0: 嗯，
1: 对不对？温酒，各位，
0: 对，
1: 温完酒关羽就把华雄斩了。
0: 同时一款好的黄酒啊，
1: 嗯，
0: 做菜也是可以去腥，
1: 嗯，
0: 可以去做料酒的高品质的黄酒，就是既能喝又能够烹饪，一酒两用，
1: 嗯，
0: 古越龙山的观旗舰啊，观旗店随便一瓶的年份酒都要500以上，大家其实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
1: 嗯，
0: 遇上端午加上父亲节双节福利，我们999就是拿到了绍兴酒厂直发的优势，
1: 嗯，
0: 给到我们一个价格，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没有经销商加价，把原本几百上千的年份好酒直接给到我们一个团购的亲情价。
1: 哎，
0: 今天我们不推大陆货，
1: 嗯，
0: 就是上一次我们上线过还是一个黄酒，就比较口粮酒的一款，
1: 是是是，
0: 那今天呢我们推的这个不是说就是价格最有优势的，而是以最有优势的价格帮大家争取到了年份酒最稀缺的纪念酒和年份尖货。
1: 对，为啥我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今天是跟大家这带尖货，尖货这其实呢咱价钱也是说口粮酒的价格让大家来这个纪念酒和年份酒，
0: 嗯，
1: 首先一点第一款就是它的龙年纪念酒，
0: 嗯，
1: 咱就知道其实生肖纪念酒是各个酒厂当中重点打造的，
0: 对，
1: 而且说实话就在所有这个生肖里头卖的最好最易被大家接受和收藏的，
0: 嗯，
1: 就大家不论属相，
0: 嗯，
1: 龙年但凡战胜龙年的，
0: 嗯，
1: 它的收藏度都高，
0: 就是，寓意吉祥如意嘛，
1: 对，即便你看我不属龙，
0: 嗯，
1: 但是咱说龙确实是咱的精神图腾，
0: 对，
1: 你摆那儿不喝摆那儿看，
0: 嗯，
1: 它其实呢这个给人感觉也是那种祥瑞的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我们的龙年纪念酒呢也是酒厂本身的爆款，
1: 嗯，
0: 一盒是四瓶，每瓶600毫升，观旗店是一盒469元，
1: 嗯，
0: 双节限时的独家福利。

0: 爸爸和老丈人也很尊贵啊，没有什么更加，他们最尊贵。就是大家如果说想买更厉害一点的，我们爆款之二就是今天上架的20年手工年份酒。
1: 对，这个是2.5升的大容量装，20年的这个坛藏。
0: 因为大家知道黄酒贵，就是贵在它的陈呐。
1: 它这个喝完之后，你这个感受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入口非常的柔顺，回甘呢非常的甜润。
0: 你开坛的瞬间就满是生香了。
1: 说实话，黄酒容易喝多，容易喝醉啊，就是因为它进口太柔顺了。
0: 对，
1: 就我第一次喝黄酒我就喝多了。
0: 你也要适量。
1: 我当时不是。我是错误估计了，我说这酒可以啊，我说这酒真行，这酒我感觉这个入口不像其他的那个酒那么辛辣，但是就是一点一点喝，等它上头的时候，出门风一拍，人就有点那个上头了，
0: 啥都不能出门风一吹。
1: 说实话，就是咱就说它这个。第一，咱就饮酒得适量。
0: 是的。
1: 第二呢，它这个好喝也就在于它这个入喉的这种感觉。
0: 对，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上的20年的这个手工年份酒坛装典藏啊，它绝非不是机械化的速成酒可以比的，所以它价格本身也高。观其店是一坛914块钱。我们双节福利价依然给到大家5.4折。仅需要499一坛，两坛就更优惠了，899。立省了900多块钱，加上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帮您。减5块钱。
1: 对，
0: 端午家宴，你粽子配黄酒，解腻助消化，配海鲜，然后又更加的温润啊！过节的标配，孝敬老爸老丈人，选黄酒就既养生又得体，同时它在线，这是档次又是非常在线的。女士适量喝也能养出好气色。
1: 是，
0: 现在的粮食和人工成本年年都在涨价，我们的特别是年份老酒，它是属于喝一坛少一坛。
1: 哎，
0: 就是过了这个节点，不会再品牌方也不会再给到999这个价格了。我们是少。绍兴厂家直供源头正品，大家回复
1: 黄酒，
0: 抓紧时间下单了。回复黄酒一键抢单。
1: 就说着，我跟你讲，你看这盐香啊，就跟我们这个互动啊，我说人家这个懂生活呀。他说首先一点，他说这个黄酒呢，确实是需要加热啊。他说特别是里面放一个梅子，这个季节刚好又是梅子的季节。
0: 哎呀，就是。
1: 所以所谓青梅煮酒论英雄。不是
0: 话梅，
1: 不是买的那个已经腌制好的，要那个天然的那个，要它天然的那个清香味儿。
0: 你知道现在很流行把原本的酒，你就是再加上一点自己的那个创作在里面。
1: 是是是，这个其实你说这个，咱说这个
0: 加个梅子冰一下，
1: 加个梅子，然后呢，这个那冷泡也可以。我最近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网上这个兴起了一种新的喝法，这个不是黄酒啊，白酒。白酒尤其是咱河南酒啊，这个跟毛尖特别适配。把那毛尖茶，新鲜的毛尖茶放在那白酒里头，冷萃到冰箱里冷萃，你出来之后就有茶香有酒香，两者回甘叠加。这个也是一个新鲜的这个时兴的这个喝法。但是咱还是说啊，虽然最近世界杯激战正酣，大家可能会愿意小酌一点。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总要适量。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给到大家这个黄酒啊，非常的划算。您直接微信平台回复黄酒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遛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遛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7: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一百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说到河南。

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个半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玄二就说，快放假了，终于有机会看直播，而不是听收音机了。
2: 开心开心，这个要放假，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儿啊。
1: 对，你知道这收听场景的不同，这的确我们得设身处地想一想。你看视频在哪儿看？人家在家看的，
2: 那是。
1: 但是听广播那就得是上班路上，
2: 所以你看我这要不你说得感谢咱这个各位朋友们的这个支持呢，世界杯都不看看咱谢谢您谢谢您
1: 你看腾霄，跟咱说着节目还得看着世界杯呢，
2: 那还是0-0
1: 跟大家来预报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赛事是
2: 这个是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这场比赛呢目前还是0-0，两支球队踢的都比较粗糙这两支球队都是以这个是身体对抗见长，这场比赛确实身体对抗性很强啊，但是这个射门精度不高。
1: 对，这是喜欢看射门的朋友，这场没福了。
2: 对。
1: 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些比赛是可以欢迎朋友们去关注到的啊。
2: 对，10点是瑞典对突尼斯啊，这场比赛呢也是这个欧洲队对这个非。

0: 说对，瑞典大家可能这个熟悉一些啊，这个突尼斯其实也是一个世界杯的常客了。瑞典队曾经很强啊，这个很多朋友熟悉，曾经的瑞典伊布啊、永贝里啊，这个都还是非常厉害的。但是这两年这个略略有一些下降，所以这场比赛呢，可能关注度估计也一般吧，说实话。但是因为它是上午十点啊，刚好适合大家摸，不是
1: 时间比较友好，
0: 对，
1: 不用熬夜
0: ，今天晚上。这个有一场，今天晚上有这个西班牙的比赛，这场比赛有一看，我估计这进球也少不了。
1: 西班牙的比赛是在晚上的大概
0: 12点
1: 左右，
0: 12点或者1点，我记不清了因为站着手机呢，这个一会儿跟大家查。
1: 行，你看一下腾霄就这业务，可以看。可以看着球上这节目没有问题。
0: 谢谢领导。
1: 说到即将来到的这个暑假啊，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一个旺季。截止到6月9号，7月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42万张，同比增长5%。其中呢，像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目的地。尤其是在世界杯期间，就是6月11号到7月19号，像这个飞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这个机票的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其中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38%。
0: 那你看这个还是世界杯有带动啊。是不是？
1: 其实有时候满足一些孩子的喜好，然后和孩子一些小小的愿望，是每一个家长哪怕自己扎点鞋本，都愿意去做的事情。
0: 是
1: 像这个我自己，我孩子是特别喜欢，就是有高度的塔。因为他内心会背一些就是数字，比如说就是世界上最高塔的排名。当他提出想看在那个中原福塔的时候，我二话不说
0: 拿着工作证就去。
1: 工作证我都没拿，付费。就是带他去，就是上那个顶层参观。参观完之后他说，妈妈，我觉得我有必要去看一下哈利法塔了。我闭嘴。
0: 没那个必要。
1: 我说别乱说了。
0: 去什么喜马拉雅山？人民公园也有假山，都是山，差不多。
1: 不管去哪儿，是吧？只要和家人在一起，然后给孩子带来这种难忘的回忆和即刻的快乐，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充盈的暑假。
0: 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暑假寒假也好，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一是休息，二是充电。我觉得这个平时呢，孩子们这个课业已经这个非常的这个排得很满了。那到了假期的时候呢，
1: 真好好玩玩。
0: 对，咱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这三者。必须兼备，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优秀的人，是吧？一个有精力、有思考、有思想的人。所以说呢，咱不能光这个死读书，是吧？这行万里路，阅人无数，这些事儿咱其实也得做得上。这个都得跟得上才行。
1: 是啊，行万里路出发之前，怎么能不把我们的兰蔻小黑瓶带上呢？这款品今天真的是上架有点晚了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为黄酒让道了，但是兰蔻小 K 瓶，也的确是很。很多的朋友在后台一直催我们翻唱，还有一些朋友第一波没买到，就问了，说什么时候能上一下兰蔻的小黑瓶啊？适合自己的护肤品才是王道啊！
0: 对，
1: 夏天太阳暴晒，皮肤问题多，我们在这儿就推荐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兰蔻的小黑瓶也是全球销量第一的基底液之王。像普通的精华只停留在表面，基底不吸收。的话，你涂金子都白费。而兰蔻小黑瓶呢，是市面上少有的一种基底液，它是给肌肤喝的一款开胃饮料，主打7天急救，含有10%高浓度的二裂酵母，它就会像吸铁石一样，就是帮你强韧基底。不管你是什么肤质，它都能够让你从敏感皮变成抛光脸。
0: 你看，就这功能，
1: 就是懂行的都知道，兰蔻家的顶梁柱。那就是这个小黑瓶了。
0: 是
1: 观奇店啊，就是年销是1000万瓶，拿过130多项的国际大奖，免税店什么时候都要排队抢，排到根儿了还排不到，有时候就断和我王。
0: 对，
1: 平时买一瓶正装要接近2000块，就是那种皮肤的细腻透亮感，你用一次就知道什么叫做素颜自由。所以尽管它贵，在免税店它也常年断货。
0: 咱就说它这个专柜价吧，1690，这个兰蔻小黑瓶100毫升的正装。今天各位放心，肯定让大家用不了这个钱。今天我们直接给您打 2.5 车，499您就直接到手，
1: 是
0: 直接给您省1500。
1: 是的，不仅如此，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您20毫升的兰蔻

0: 精纯眼霜、
1: 哦、眼霜这个也实用啊，
0: 而且它不是兰蔻其他眼霜、
1: 嗯、
0: 它是兰蔻精纯眼霜，兰蔻最高端系列，
1: 对，
0: 5毫升4支，就是大家出去出差旅行的时候把这个眼霜带上，
1: 这也得几百块、啊、
0: 明眸抓人的那个就是你，
1: 嗯，
0: 赠品价值就几百块，
1: 是
0: 加我们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
1: 嗯，
0: 所以只要495，赶到前100名的话，大家先以495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拿到我们正装的兰蔻小黑瓶100毫升，同时呢再加赠你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
1: 哎、
0: 回复精华来抢单，
1: 是，
0: 可是
1: 什么，
0: 如果你不是这前100名的朋友，
1: 嗯，
0: 我们还可以499你拿到这个价格，
1: 嗯，
0: 加客服好友我们还能再减5块钱，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这个精纯眼霜就送完了就没有了，
1: 哎，是，
0: 赠品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速度吧，此刻回复精华来抢单，7点多档的朋友抱个歉没说，
1: 所以说送这眼霜真的就已经很好了，
0: 嗯，
1: 因为这眼霜我觉得一是实用，二本身眼霜也精贵、
0: 嗯、
1: 平时您买眼霜您也都知道那眼霜其实本身也不便宜，
0: 对，
1: 今天499您到手100毫升兰蔻小黑瓶，再送您这个5毫升的4支、
0: 嗯、
1: 相当于20毫升的这个兰蔻的精纯眼霜、
0: 嗯、
1: 非常的划算了，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到微信平台上回复精华就可以了，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啊，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1: 嗯，
0: 像是熬夜急救妆前打底换季维稳，只要你觉得皮肤状态不够好吸收力不够强，无论什么肤质什么年龄、
1: 嗯、
0: 这瓶兰蔻的小黑瓶都值得你闭眼入、
1: 哎、
0: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高端系列抗衰修护级的基底液，
1: 是
0: 手慢真的没有这个价格了，
1: 对，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精华赶紧拍，
1: 是今天您看送您这眼霜，包括前面我们给大家推那4件旅行4件套、
0: 嗯、
1: 您带好了之后咱去趟新疆是吧，美美的出片、
0: 嗯、
1: 感受一下那儿的这个壮美的风景，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您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凑齐，25人的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您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报名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7: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KBB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

0: 这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KBB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you can do it.

0: 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东霄，
1: 我是小麦。我们的视频端小蔡就问了啊，说小麦，神仙水最近有返场的计划吗？还没收到。
2: 哦，
1: 你只能说自己试试，但是回复啥我也忘了当时。但是一般下架了就是库存不足，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如果说听到我们上架了哪一款商品觉得刚好适合自己，价格合适，就抓紧时间支付。一般上线的时间就不超过两天吧，
2: 是，
1: 就是下架之后呢，这个商品就不能以这个价格拿到了。
2: 您其实我建议您可以这样，您这个在我们平台上随便回一个我们今天这个关键词，然后
1: 你自己试一下，
2: 您扫码之后呢，您到我们那个商城里头，您看那个商城里头那个所有产品里头看还有没有，要有您就可以直接买。
1: 你比如说当时有一些朋友加入到购物车没有支付的话，
2: 对，
1: 可能也会再释放出来一些库存。
2: 是，
1: 感谢小蔡的支持。还有问这个我们这个小黑屏是回复什么，不是小黑屏，果然他什么都没收到。
2: 回精华。对。
1: 不行，我们改成小黑屏呢。大家想要这个我们的小黑屏这款基底液精华的话，就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哈。
2: 对。如果说这个假期您想让孩子有更好的这个体验的话呢，给您推荐我们的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也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让孩子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历史名人，亲身演绎历史故事，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报名的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的也能免费参加试镜。6月19号到21号，在我们的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大厦呢，来线下试镜，现场呢有专业的导演，还有主持人一对一的指导，锻炼孩子的胆量、口才和镜头前的表现能力，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参演的剧集呢会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体验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演员”就可以了。
1: 适度的奖励呢，有可能真的能显著提高你的工作表现呢。在学习和工作当中，奖励和激励比批评指责更有

0: 而且和奖励的数量成正比。这是最近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的最新研究揭示了背后的脑科学机制。科学家就通过小鼠实验发现啊，将奖励提高到原来的10至100倍的时候，学习效率可以提升数倍甚至是10倍以上。心理学家表示，这项研究能给人们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一定的启示。但是你这个让我听到有什么用呢？
1: 咱只管说，
0: 你是推给我老板，
1: 对吧？希望这个各位老板能听进去，是吧？
0: 对，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老板。
1: 我前两天刷一老板，
0: 听听看啊，
1: 我这个他这个开会，然后就说什么呢？他说第一没有数据，不开会，第二不发钱不开会。
0: 哎呦，
1: 哇！当时我都恨不得在底下私信，你知道？我说这我说这个量啊。应该把它推上去，这么优质的内容。就很多时候我觉得其实奖励是很重要的。本身呢，这个在奖励方面有及时奖励，有远期奖励。所以我们不能光顾着眼前的及时奖励，就痛快这一下，也要有远期的目标。
0: 情绪奖励，话虽那么说，也不是不行。
1: 是，实在没有物质奖励，
0: 那你给点情绪价值，
1: 占一个也行。
0: 有一些老板说，哎，情绪价值我不擅长，我这个人就比较就是务实，那没问题啊，就是把那个物质奖励，你到一定程度了，情绪我自己给
1: 的高高的，也咱也行，
0: 情绪我自己调节自己给。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平时咱是一个想要这个给自己一个小奖励，那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喷雾像现在呢就非常合适了，现在的价格只要29.9元，您能买到一个大容量300毫升的，它是呢牡丹的提取物加上纳米级的喷头，夏天的泛红啊您都可以用，袋装呢也可以用，晒后的修复啊，空调房里的干燥啊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啊，您不管是早上洗完脸，或者平时上班在空调房里，或者晒后之后晚上这个敷一敷都是非常合适的，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还没有在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抢到我们的 SK2 旅行4件套的朋友，这一次我们因为上次卖断货，临时返场的这款爆单产品，大家不要错过，先回复一下大牌抢占名额，因为我们紧急追加的只有这100单的库存，一套当中4件全部都是 SK2 家的销冠王，氨基酸洗面奶、神仙水，还有这个金银露，就是这是属于一款精华来着，大红瓶面霜，这一套啊一共是4件旅行4件套，官网要740块，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只要199，100多块钱就能拥有大牌真香的体验，各位也可以继续发送大牌，把这个 SK2 4大王牌产品带回家。
1: 哎，这个跟大家实时关注的世界杯比赛的这个比分呢，终于有了这个突破了，我还担心是不是今年世界杯
0: 又打平了呢，
1: 第一场0-0要出现。这个科特迪瓦在这个将第90分钟的时候啊，打进一个球啊，这科特迪瓦这个球迷已经全场沸腾了，这压哨的球啊，这估计这场大概率可能是这个比分了，这会儿呢，这个比赛还剩最后的几分钟的补时阶段，
0: 说不定还会有反转呢，是不是？
1: 那咱等等看啊。
0: 所以就是这体育运动最让我们觉得，
1: 魅力在于这儿，就是它有无限的可能
0: 都会在时刻变化当中。
1: 是，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到这儿吧。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1: 我是王恒潇，
0: 我们明天见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救我！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0: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1: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3: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孩子不听劝，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结果找不到心爱的奥特曼，急得大哭，嘱咐他少吃点零食，多喝点水，他偏不听，最后上火咳嗽去医院。这个时候咱们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怎么就是不听。我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啊，上周就是因为这事儿闹了一场。乐乐妈妈反复提醒他，看完的绘本你要放在书架上，可是他每次都随手扔在沙发上茶几旁。那天乐乐要找一本恐龙绘本参加班级的分享会，找遍了客厅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急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连上学都要迟到了。乐乐妈妈本来想吼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说过你要收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蹲下来轻轻地拍着乐乐的背说，找不到绘本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咱们现在一起把沙发上的书都整理好，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母子俩一边聊天一边收拾，妈妈还趁机问，下次看完书要不要妈妈帮你贴个小标签，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了。乐乐点点头。从那以后，他看完书就会主动地放回书架，还会跟妈妈炫耀，你看我把书都送回家了。还有我家孩子的事儿啊，前一阵子早晚温差很大，我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加上外套，他嫌外套太厚不好看，磨磨蹭蹭的不肯穿，还偷偷的把外套藏在了衣柜里。 结果放学回家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晚上还发了低烧，蔫蔫的躺在床上，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没心思看了。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心里是又心疼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没说那句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感冒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妈妈知道你不想穿外套是觉得不好看，下次咱们选一件轻薄又好看的外套，冷了就穿上好不好？孩子抱着我点点头，后来出门都会主动系着带外套，还会根据天气来增减衣物。你看，孩子犯错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很着急又自责，这个时候咱们的指责就不是教育，而是二次伤害。犯错从来不是教育的时机，而是拉近距离的机会。咱们要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站在问题那边去打败孩子。孩子把玩具弄乱，不是他不听话，只是他还没有养成整理的习惯。孩子不肯加衣服感冒了，不是他故意作对，只是他更在意衣服好不好看。遇到这种情况，别急着批评，咱们蹲下来跟孩子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孩子稍微做得好一点，咱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的表扬，强化正确永远比纠正错误更有力量。咱们很多时候事情多了，压力大了，耐心就不够了，很容易本能的就开始抱怨孩子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但是只要相信孩子好，他才会真的好。咱们不一定会教会孩子太多的大道理，但是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爱，就足以支持他一生前行。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1: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0: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1: 辣蛋蛋。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萌萌来嘛。

0: 这是来自小城夏天，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这里是中研大后王，我是天使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哦。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一定会有人说，丹，今天不对呀、啊，听着你啊，好像是热情不高涨，不高涨啊，不是热情不高涨啊，是嗓子不给力呀、啊。哦，没错，是又哑了。看来嗓子都知道啊，这一周我们只上四天班，他都想提前休息了啊。所以本周五我们就开始端午小长假了，你们都已经计划好自己的一些旅行了吗？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说看吧，微信私家车999。今天早上可能我说话的机会会比较少，所以朋友们且听且珍惜吧。我要是今天啊改像之前的语言量的话，我跟你讲啊，你见不到明天。所以大家今天听歌的机会会比较多哦，有事您说话，陈一陈一为您服务。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啊哈，我可以给你进行一个很好的推荐。比如说马上要旅行了嘛，出门旅行你知道女生带瓶瓶罐罐很多，很复杂很麻烦，对不对？那今天我就直接给你配齐一套的旅行装 SK2 家的，想不想要呢？你看嗓子哑了，这气氛也不忘给自己轰一轰。哎，说到 SK2 的旅行四件套之前卖爆了，这次终于给大家返场，也是因为有很多人问什么时候补货，是想要赶着端午节出行去游玩的时候带上，对不对？所以暑假出行啊，端午出行啊，护肤刚需，我们紧急给大家追加了100单的库存，就100单哦，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那这款套盒是从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完整闭环，出差旅行平时去健身房带出门都超级的方便，随时护肤不凑合哟。那套盒里面这四件呢，全是 SK2 家的小管王。首先里面的氨基酸洗面奶，对不对？如果你用过的话，你知道它是比较温和的哈。到即便就是敏感肌，你用它都没有问题。而且它还可以帮你深层清洁。神仙水呢，它里面的核心成分 Pitara， 大家应该都知道。你知道每一家都每一家的技术吗？人家家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一个成分，才只能说人家家才有神仙水。别人家我跟你说，它是没有办法添加的，它就叫不了神仙水。啊，他们家的这款神仙水呢，就是帮你调理水油平衡啊，细腻毛孔啊，越用脸蛋越光滑。轻盈露就是那种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后续吸收翻倍。大红瓶面霜清爽保湿加抗老，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脸上就是软嫩透亮的，上妆很服帖。那我相信用过的朋友们啊，我不再多做介绍了，更多的应该是关心机制。没有用过的朋友，我跟你讲，你闭眼入就可以了，因为怎么说都是 SK2 的大品牌，而且里面的每一款都是人家家的王炸 IP， 所以最让人心跳的加速部分来了。神仙水30毫升加轻盈露30毫升加洗面奶20克加大红瓶面霜15克，这一套旅行四件套官网要74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哦，199，我要不是因为嗓子哑了我都在叫出来。199，如果你再找我们小助理加好友，你还能够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194。你跟我说疯不疯这个事儿，朋友们
1: ，Come on， 来嘛！
0: 100来块钱，人家家四件 IP 都是30毫升的，量也不小。神仙水、轻盈露、洗面奶以及大红瓶面霜都给你安排到位了，真的大牌真香体验，今天是实打实的让你即刻拥有。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把 SK2 家的四大王牌产品带回家。我今天嗓子哑了，你们不要让我看着你们这个生气哦。一定要听劝啊，朋友们啊，当然你。

0: 说单我都够了，我不需要了，那是你不用买。如果你正愁着出门不知道带什么买什么的话，你就买这个 OK。 而且我觉得这套特别适合除了旅行之外还有那种出差呀，大瓶水不让上飞机的呀，这套轻松塞进洗漱包，住酒店也能够享受贵妇级的护肤，对不对？换季皮肤闹情绪的，比如说晒后修复的，泛红闭口外油内干的，化妆卡粉的，直接咱们就用上这么一套四部曲，稳准狠。今天关键是它太便宜了，你知道吗？领完券194块，所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去抢一套吧，好不好？就说这么多哈。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9: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1: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 如果坚持运动超过

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萌萌来吗？

黑豹乐队带来的一首歌《无地自容》，就是来自美食小达人点播的一首歌。那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有声音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今天全场交给大家，我就不再多说那么多了，因为我的嗓子哑了。为了保证后面的两三天你们还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啊，我看到有朋友留言闹说，丹你注意身体，这两天听到一首新歌艾热和王以太的 Crazy Love， 两个唱情歌的 rapper 唱这首歌真的太棒了，我懂你点我呢，这句句不提点歌，句句都是点歌呀，朋友们啊，你说我都说谁的听众随谁了，你们这一点啊，你真的也赐我100分啊，这来吧，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甚是之高啊，朋友啊，我只能说跟了我那么久啊，没白跟我是我的人啊。好啦，当然啦，也欢迎各位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虽然说嗓子哑了吧，但是该说不说，正儿八经啊，该跟大家一起关注的事情还是要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郑州西北部、三门峡、洛阳西部、南阳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明天东南部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未来五天全省大部分最低气温将会在25度左右，相比白天早晚要凉快不少哦。所以啊，这个端午节你可以去漂流咯。我从入夏开漂的第一天就开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叨叨，我说哎，漂流自己的装备都已经买好啦，哎，比如说买个铁盆，比如说买个游泳。

0: 家人朋友们聚会一定少不了来点小酒助兴，对吧？越来越多的人呢喜欢喝酒，喝黄酒，因为它的度数低，12到17度，体感温和，不上头，富含氨基酸，多酚，低糖低度，中老年女士都可以去喝的一款微醺助兴，还能够养生。夏天冰镇或者说加冰饮用，口感清淡，而且是属于那种醇香四溢的。那大家都知道啊，绍兴黄酒甲天下，它是中国黄酒文化的源头，有2500年的酿造历史哦。端午配佳酿，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绍兴黄酒的标杆古越龙山啊，被誉为黄酒中的国酒。古越龙山的底气来自啊这个得天独厚的鉴湖加水、上等金白糯米和优良黄皮小麦，酿造技艺被评为国家级的非遗技艺，坛庄年份酒还有收藏性。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喝黄酒呢？首先它适配什么？适配咱们中餐，比如说咱们吃海鲜、红烧肉、火锅，甚至9月份吃螃蟹，对不对？解腥去腻，怕伤身体的就喝黄酒。而且呢它还可以有很多的用途，比如说做菜去腥、红烧焖炖，对吧？可以做料酒。高品质的黄酒既能喝又能够烹饪，真的是一酒两用。而且古越龙山观旗店啊，随便一瓶年份酒就要500块钱以上，端午加父亲节双节福利。今天我们拿到绍兴酒厂直发的优势，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啊，或者说经销商加价，他们把本该就是几百上千的年份的好酒直接拉到亲情价里面了。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啊，就是不推大陆货，只推稀缺纪念酒和年份尖货，明白吧？也就是说你今天在我们这儿买到的绝对是市面上你买不到的。今天龙年纪念酒酒厂爆款，龙年图腾加持，寓意吉祥如意，对不对？一盒4瓶，每�瓶600毫升，观旗店一盒469块，双节限时独家福利，买一送一，到手2盒8瓶只要259块，立省649，打2.7折，花1分钱带走2盒，老爸老丈人各一盒啊。高端礼盒包装给大家安排的，你看多排面啊，是不是？走亲访友的，回复黄酒就能够下单。另外一款呢是懂行的啊，懂酒的行家都知道，黄酒贵在沉。这一坛2.5升的大容量装，历经近20载的春秋坛藏，开坛瞬间你能够闻到满室的生香，那是什么味道，朋友们？时间的味道啊！火味油厂啊，绝非机械化速成的酒可以比的。来吧，一坛914，双节福利，今天在我们这儿一坛499，两坛899。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立省900多。端午家宴，粽子配黄酒，解腻助消化，过节标配。孝敬老爸，孝敬岳父，选黄酒养生得体，档次在线。女士适量饮用也能够养出好气色哟。所以还等什么呢？回复黄酒。而且现在的粮食和人工成本年年在涨哦。年份老酒，喝一坛少一坛啊！咱们是绍兴厂家职工源头正品，回复黄酒。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 西寨强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

0: 程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0: 真的蛮不错诶，这首歌，这是刚刚我们家微信公众号闹点播的一首歌，送给你哦。谢谢你推荐这么好听的歌，我已经把它拉到我的歌单了。这首歌是来自艾热和王以太带来的 Crazy Love。哎，你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了艾热吧，还是和谁呀、啊？也有一首歌叫做《飘向远方》，也特别的好听，你要不要听呢？另外呢，刚刚还跟大家播到了另外一首歌，是陆毅的一首歌。那我还问我说，这是不是陆毅演的一部踢足球当中的主题曲？对，就是那首《壮志雄心》。这里然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每天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今天的嗓子是有点哑了哈，为了保证后面两三天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所以呢，今天啊，我把时间交给大家的多一点。你如果想要听什么歌的话，记得赶紧留言给我哦。今天大把大把的时间留给大家，就不再让你们听我讲风凉话喽。我都这样了，你们还想听吗？啊？你们不觉得听的时候噎得慌吗？所以我今天就光捡重点跟大家讲了，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此时此刻的关键词回复还有一个是什么？金花。因为我看到有朋友回复了清仓，又回复了特卖，他哪个都没有回复对。今天的关键词啊，没有清仓，没有特卖，今天只有大牌，你可以买到 SK2 的四件套旅行装，然后还有我们的黄酒，可以买到正宗的绍兴的黄酒，然后还有回复关键词就是我们的精华，回复精华，精华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兰蔻家的超修小黑瓶精华，全球销量第一的基底液质王，普通精华只停留在表面，基底不吸收，涂金子都白费。而兰蔻小黑瓶市面上少有的基底液哦，它是给肌肤喝的开胃饮料，主打七天急救，含有10%的高浓度二裂酵母，像吸铁石一样强韧基底。不管你是什么肤质，它都能够让你敏皮变成抛光脸哦。所以懂行的都知道，这是兰蔻家的顶梁柱。官网旗舰店反正是销千万瓶的啊，拿过130多个。国际大奖，免税店都要排队抢的，平时一瓶大概近2000块，那种皮肤的细腻透亮感，你用一次就知道什么叫做素颜自由。所以专柜价1960块的兰蔻小黑瓶100毫升，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618啊，给大家卷起来，到手只要499块。你没有听错，499相当于打了2.5折，1960的兰蔻小黑瓶，今天100毫升只要499，前100名下单，我再加赠你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我的天哪，一共是5毫升，我给你加够4支啊，一共20毫升，相当于去专柜买了一整瓶的兰蔻精纯眼霜。来吧，这个赠品价值真的值几百块了，加客服好友能够再减5块，只要495全拿下。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熬夜急救，妆前打底，换季维稳，只要你觉得皮肤状态不够好，吸收力不够强，无论什么肤质什么年龄，这瓶兰蔻小黑瓶都值得你闭眼入。小助理安排上链接吧，
1: 3、2

另外呢，在这个夏天啊，出门如果你要觉得脸部特别干的话，可以随时补涂我们的牡丹化天的保湿补水喷雾，你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就可以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找到了这首歌《飘向远方》，哦，是来自尤长靖和纳吾克热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来试试看，真的很好听哎，送给你呢。我给你换一个版本，我觉得这个版本好一点。

0: 言中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朝鲜的从被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脏，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来欺负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全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继续在灵魂面前必输。Hands up everybody，
1: 我飘向北方。

0: victory in our crew。 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那些追，因为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Peace。
1: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呢听 rap 可以不用看歌词听得那么清楚。这是来自纳吾克热跟尤长靖带来的，名字叫做飘向远方。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包括纳吾在听这首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总之我觉得这首歌当中就能够 听到什么吧，就是纳吾克热在说唱段落展现出的他从家乡到北京的一段奋斗历程，包括尤长靖副歌部分的那一段演唱我飘向远方别问我家乡的那种集体相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就是年轻人闯荡都市的那种真实途径，包括那种励志啊，那种勇气啊，那种给自己的鼓励啊，加油啊，越来越兴奋啊，对不对？希望这首歌大家都可以在我的推荐下喜欢上啊。那好吧，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私家车999

0: 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0: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深长的呼吸，吸气数3秒，呼气数3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特别必呀，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1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you can do it.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0: 好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回春丹乐队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鲜花。但是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能够想到老杨呢？这该死的记忆不知道怎么的就不停的攻击我。可能是因为有一次时光音乐节吧，他在舞台当中唱这首歌了，所以对他印象特别的深。那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因为他我和他结缘咯，所以也算是福气吧。还能怎么样呢？生活当中不是都得学会自我调节吗？感谢老杨，也感谢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鲜花，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和我保持联络啦哈。我看到刚刚好留言跟我说，当然可以点一首歌吗？然后我说可以呀、啊。王艺龙的歌，我回他，我说我必须安排啊，有没有具体一点的要求？比如说具体到想听哪一首呢？真好，我就觉得跟家人们相处啊，就是这样子的双向奔赴。就是我身体好的时候呢，你们就使劲的听我说；当我身体不好的时候，需要大家上的时候呢，大家一个一个呀、啊、都不在落下的啊，爱你们么么哒。
1: 妈妈来嘛。
0: 所以今天我把时间都交给大家，你们想要听什么歌曲，欢迎你们留言；你们想跟我唠什么嗑，你们可以自己啊独白啊，我给你们念一念。
2: 还记得小妈，还记得我妈。
0: 当然啦，因为嗓子的原因，所以我今天都这个挑着重要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了。比如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关键词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回复呢，没有清仓，没有特卖，有的是我们的精华以及我们的黄酒，还有我们的 SK2 的旅行四件套。 SK2 旅行四件套在我看来真的特别的划算，因为哦，你知道这一套哦都是他们家的王牌 IP， 比如说里面有他们的这个神仙水30毫升、青银露30毫升、洗面奶20毫升以及大红瓶面霜15克，这一套官网要740哦。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找好小助理，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194。是不是194块？

0: 快，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马上这周五哦，端午节小长假就要来咯，包括暑假小朋友们也要快放假咯，暑假出行护肤刚需，包括带小朋友们去水世界玩啊，去漂流啊，你洗完之后你是不是带上它，正好做一套护肤，晚上再去吃个夜市呢，非常的方便。但是遗憾的是，这次我们就给大家加追加了100单啊！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这款套盒只要194块 ，SK2 家的销冠王哎，里面全部都是啊！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自己去看一看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你也可以回复牡丹，我们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在夏天就是随用随喷，随时随地的进行补水喽。好啦，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听的歌曲。等我给你播出哦，看到谁，刚刚好不是点播的歌吗？他现在没有告诉我具体要听什么歌，那待会儿的时间我就给你自行安排好喽。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Come on， 来嘛。

哎，不是，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罗百吉的歌。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满脑子是罗百吉的那首歌的调调。我跟你讲，我现在把那首歌播出去，你一定发现他们两个人真的是雷同。来试试看，罗百吉《机车女孩》。像不像？是不是更像了？

0: 像不像刚刚那一段说唱？是不是歌词感觉也有点雷同？
1: 不好意思吓到你，我知道你喜欢大美女，可是请你看我看仔细，其实我是超级耐看型。
0: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也是也是一种风格吧，对不对？感谢刚刚好为大家推荐的王一龙的歌，让我一下子记得他了。哦，不错不错不错，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也希望大家呢接下来能够记得我。操纵十几公斤还在猛。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少之听哦。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这是刘德华大哥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十七岁》，送给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真的啊，刘德华大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能听到他来时的路。今天我看到了有句话叫做，没有人可以永远停留在颜值巅峰，登上了热搜，是因为很多网友对陈坤等等明星容颜变化的集体讨论，核心聚焦在了接纳自然衰老，突破单一审美焦虑，以及从外在保养转向为内在沉淀的过程。那我现在在听刘德华的歌的时候，还想到了前两天他开演唱会，在演唱会当中调皮的样子。虽然说他自然衰老，在我们看来好像是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颜值巅峰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并不影响我们觉得法拉利还是法拉利的一个形容啊。像是陈冠希也是啊，45岁自然衰老的状态也是被赞真实，和过度医美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我觉得容貌这个东西啊，就是谁都会老去，真的，岁月不会偏爱任何一个人，再惊艳的容颜都会随着时光慢慢的沉淀。比起转瞬即逝的皮囊，我觉得长久的气质、稳定的内核和通透的心态，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人真正的底气，对不对？所以你想，明星都不焦虑，我们平凡人干嘛那么焦虑自己容貌的变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爱自己，每一个阶段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光彩，要让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哦。我看到前一段时间刘德华演唱会啊，跟大家调皮的样子，他说好好好，我们都娶你啊，我不对，应该是好好好，我都娶你们好不好啊。然后有一个男的说，刘德华我爱你，然后呢他就说好的好的，男的我也都要好不好，他说到老了我也不守那些了，因为现在的时代啊都这么流行这样来的。然后他也回归到自我的身上，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可爱哦。然后包括他说你们应该喊我什么呀，然后底下人说刘德华，他说不对，喊我什么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引诱大家喊他老公。你有没有发现就有那种感觉，就像是老爸老妈就是很想赶年轻人的步伐的那种感觉。哎呀，你看就不能跟你们多唠两句嗑，我这嘴呀呸，嗓子都哑成这样了啊，都是一张开嘴巴就是合不拢，就合不拢了啊，就很想和你们继续聊，那没办法，就是谁让我是话痨呢，谁让朋友们又喜欢听呢，是不是啊？那但是我真的得克制自己，我再这样说下去的话，未免后面两天我可能会提前放假。哎，好了，也欢迎大家来点播你们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来联络我。关键词的回复，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有 SK2 的四件套旅行装哦，很适合马上来到的暑假或者去玩水上世界，对不对？要洗涮出来啊，你要用的那些护肤的东西啊，再比如说端午节要出行了，对不对？回复大牌，回复大牌 SK2 的四件套里面加的有神仙水30毫升、清盈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大红瓶面霜15克，这一套下来740，可是我们直播间只要199哦，找小助理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加好友，只要194，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专柜价1960块的兰蔻小黑瓶100毫升，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哦，直接相当于打了25折，帮你省了1500块，只要499哦。而且前100名的朋友，我再加赠你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一共给你4支5毫升，相当于一整瓶正装的兰蔻精纯眼霜的量哦。这个赠品就价值几百块，所以不要忘了再加客服好友。有减5块。

趟拿下来495哦，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另外呢，还有绍兴带来的黄酒，非常正宗的黄酒啊，可以适配中餐，然后也有很多的用途，比如说做菜呀、啊，比如说你可以当料酒啊，一酒两用吧。古月龙山观棋店，你去买一瓶年份酒就要500以上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绍兴酒厂直发优势，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经销商赚差价，所以今天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优惠的机制。回复黄酒，回复黄酒，自己去看一看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经典的歌曲吧。天王当中还有一首唱歌非常有实力的，就是来自张学友带来的《我真的受伤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9: 前两天刷到朋友阿林的朋友圈，他发了一段女儿幼儿园毕业的纪念视频，配文写道，整理了3年才发现全是女儿的单人特写，我和老公居然没有在镜头里出现过一次。底下有个评论特别戳心啊，说等孩子长大问妈妈那个时候长什么样，你拿什么回答。这让我想起去年帮表姐整理旧手机，她的相册里存着整整8000多张侄子的照片，刚学会抬头的憨态，第一次走路的踉跄，还有幼儿园表演的认真，每一个瞬间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可翻到最后，我只找到3张合影，还都是亲戚随手拍的。表姐要么在镜头边缘，要么忙着给孩子整理衣服，连正脸都没有。表姐笑着说，那时候眼里全是孩子，举着手机就想把他所有的样子记录下来，压根忘了自己也应该在里面。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妈妈太多了，我有个闺蜜自从有了儿子，微信名从小草莓改成了晨晨妈妈，朋友圈里清一色的都是孩子的日常，今天吃了多少饭，学会了新儿歌，拼好了复杂的乐高，可她自己的身影只偶尔出现在视频的倒影里，或是家人抓拍的模糊背景中。有一次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她举着手机追着孩子拍了半个小时，我提醒她，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一段互动的，她愣了一下说，呀，我都忘了好久没有跟孩子一起拍视频了。直到上个月，我舅舅翻出20年前的家庭录像带，画面里舅妈抱着刚学会说话的表妹，舅舅在旁边做鬼脸，一家三口对着镜头笑个不停。表妹看着视频里年轻的爸妈，突然红了眼眶，原来那个时候的妈妈辫子那么长，爸爸还会唱跑调的儿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孩子长大以后想看到的不只是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更是爸妈年轻的笑脸，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烟火气，是那些被镜头定格的完整的幸福。我们总以为记录孩子的成长就是把他的每一个重要瞬间都存下来，可事实上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旅程，而是全家人同行的时光。妈妈举着手机的样子，爸爸陪孩子疯闹的画面，一家人挤在镜头前的合影，这些才是最珍贵的记忆。下次你再给孩子拍视频的时候，不妨把手机交给家人，或者是架起三脚架，让自己也走进镜头里，不用在意发型乱不乱，衣服好不好看，那些和孩子互动的自然瞬间，那些笑着闹着的真实画面，终会成为孩子长大后最温暖的礼物。因为镜头不只是记录成长，更是定格爱和陪伴，而这份陪伴里从来都应该有爸妈的身影。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6: 大文的亲子课堂，
1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6: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0: 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胡杨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9: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10: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11: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2: 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你发现了吗？每年冬天，全中国有2/3以上的大天鹅都会点名飞到同一个地方过冬，不是名声在外的江南水乡，而是河南的三门峡。这就像全班同学出去毕业旅行，2/3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冷门小镇。你说神不神奇？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三门峡到底给天鹅们下了什么迷魂药。这个选择背后绝不是偶然。想象一下，天鹅就像拥有最高标准的环境测评师，而三门峡是他们用生存本能连续多年打出满分的冬季生态豪宅。这份吸引力报告就藏在四个核心的硬核配方里。首先是温度这个硬指标，三门峡的冬季巧妙地维持在5到20度这个黄金区间。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点凉，但是对于天鹅而言，这就意味着水面基本不封冻，随时可以畅游觅食。更厉害的是，当地能提前15天预判出适合迁徙的无霜冻窗口，相当于给远方的天鹅发送了一份精准的气候请柬。住得好更要吃得好，三门峡为候鸟们经营着一片超过1500亩的水下食堂，通过人工种植和生态维护，确保了芦苇、沙草等水生植物蓬勃生长。这可不是靠天吃饭，而是从春夏就开始的精心准备，只为在冬天提供源源不断的口粮。然而最关键的配方是这片土地本身的逆转。今天的天鹅湖几十年前可能还是工矿之地，为了创造这一片乐园，三门峡推动了一场深刻的转变，系统治理生态，让黄河的支流重归清澈。努力的结果是震撼的，野生鸟类的种类从175种大幅增加到315种。天鹅选中的是一个被人类精心修复并守护着的家。最后就是无懈可击的安全感，这里为了保护天鹅专门立法，并设立了18个24小时监控点，编织成了一张立体防护网。科技也派上了大用场，比如说用声纹来识别监测天鹅的活动状态。这份守护如此有效，近十年以来已经有13只野生天鹅宝宝在此平安诞生了，这里也从驿站变成了家园。所以呢，这一剂迷魂药的真相是天时地利与人和共同熬制的结果。天鹅凭借本能找到了气候适宜、食物充足的安全港，而人类则用持续数十年的生态觉醒和坚定的行动，兑现了这片土地的承诺，赢得了天鹅们的信任。更有诗意的是，在3000多年前西周郭国墓地的玉器上就雕刻着天鹅的优雅形象，这场年复一年的赴约或许

就是一段写在地域基因里的古老约定。听到这里，你是否也对这片土地和它的白色精灵产生了好奇？你所在的城市是否也有这样一个因众人努力而重现生机的自然故事？欢迎你在评论区用一句话或一张图分享你见证的生态回归时刻。这里是东西研究室，我们相信每一个看似微小的为什么的背后，都藏着理解世界的钥匙。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了越。

0: 多，省得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0: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周末下午，客厅里突然传来了妈妈拔高的声音：“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画笔用完要收好，怎么扔得满地都是？作业还没有写完就去看电视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循声过去啊，准是孩子低着头，眼圈红红的，要么攥着衣角不吭声，要么忍住不哭出声的孩子。而妈妈这个时候气得胸口起伏，还在不停地念叨。这时候爸爸一出场，真的能解决这场家庭小风暴的走向。我邻居家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孩子把刚买的绘本撕得乱七八糟，妈妈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吼了孩子两句。爸爸见状立刻凑过去：“谁让你乱撕书的，换我也训你。”结果孩子哇的一声哭崩了，抱着玩具躲进房间半天不肯出门。妈妈也觉得爸爸这话没起到半点作用，反而让局面更僵。还有个朋友家，孩子吃饭的时候总爱把饭菜挑到桌子上，妈妈批评他时，爸爸却拉着孩子说：“别理你妈妈，她就是脾气急，爸爸带你去买零食。”哎，久而久之啊，这孩子不仅没有改掉坏毛病，还总觉得妈妈批评我是不对的，爸爸会护着我。妈妈的教育方式越来越没权威，夫妻俩也常因为教育方式不一致而吵架。其实这两种做法都踩了坑，教育孩子的核心就是爸妈必须统一战线，妈妈是守护原则的城墙，爸爸是稳固根基的地基，拆台就是自毁家庭教育的根基。真正聪明的爸爸既不会跟着指责孩子，也不会帮着孩子指责妈妈，而是做那个情绪灭火员。前几天我在公园看到一对特别智慧的父母，孩子在沙地里把别的小朋友的玩具扔得老远，妈妈当场严肃地批评了他，孩子委屈地撇着嘴，爸爸没有立刻插话，而是蹲下来轻轻拉过孩子的手说：“宝贝，被妈妈批评是不是有点难过呀？来，让爸爸抱抱。”等孩子的哭声小了，他才柔声地问：“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生气吗？”孩子摇摇头，爸爸接着说：“因为你把小朋友的玩具扔了，别人会很伤心的，而且随便扔玩具扔东西也不是好习惯呀。不过你还小，知道了错了就改过来就好，在爸妈心里你是最棒的。咱们现在去跟小朋友道个歉，再一起把玩具捡回来，然后去哄哄妈妈好不好？她刚才也有点着急了。”你看，这样的做法既接住了孩子的情绪，也没有让他觉得被全世界抛弃，又悄悄帮孩子认识到了错误，还维护了妈妈的权威。比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爸爸妈妈一起唱和声才能形成教育合力。记住，孩子犯错时情绪永远比道理更重要，先共情接纳，再引导反思，最后一起解决问题，这样既守住了规则，又保住了亲子关系，这才是爸爸最聪明的做法呀。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这是来自谢霆锋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香水送给大家》。演得了戏，唱得了歌，下得了厨，而且每一样都那么出色，长得帅，有个性。你跟我说说，是不是全世界只有谢霆锋一个呀
1: ？Come on， 来嘛！
0: 怎么这么优秀啊？你看看。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在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因为我的嗓子哑了，所以呢，今天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陪大家一起来听歌。那聊风凉话呢，估计也能说个一两分钟吧，但是只要超过5分钟，我跟你讲，嗓子绝哑。为了保证端午节跟大家一起放假，我绝不提前放假，我就要保证我这2-3天啊，说话的时间稍微少一点。来吧，蓝东坡就听出来，他说单听你音儿不对啊，不嘹亮啊，啊，你不舒服了我就狠点歌，你歇歇哈，你倒是来啊，你倒是来啊，你
1: Come on， 来嘛。
0: 当然啊，本身嗓子就哑了，所以我都尽量的捡重点跟大家来聊喽，比如关键词的回复哦。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关键词的回复有3个，大家记清楚啦，你自行下单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我的嗓子的原因，所以给大家介绍的不太多，如果有具体需要我来介绍的话，大家可以 Q 我好不好，比如说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我们的 SK2 的四件。

号的旅行装给大家安排，因为马上要端午节小长假了，大家一定要出去玩。那女生呢，带一些什么瓶瓶罐罐的呀，那些护肤品太多了很麻烦，今天只需要带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旅行四件套就可以了。官网要74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只要199块，哇，100多就能够拥有大牌真香体验哟！来吧，里面包含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以及大红瓶面霜15克啊！就说这么多吧，199还想啥呢？记得找小助理加好友，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194，咱们能少几块是几块，对不对？这样就可以把 SK2 的四大王牌产品带回家，发大牌即刻拥有。尤其像经常出差旅行的大瓶水不让上飞机的这套轻松塞洗漱包啊，而且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呢，也不耽误自己继续享受贵妇级的护肤，拍照皮肤自带高光，像是你皮肤泛红啊、闭口啊、外油内干啊、化妆卡粉的，都可以直接用上 SK2 的这四部曲哦，稳准狠，只要194，回复大牌。另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绍兴的黄酒，古越龙山观棋店随便一瓶年份酒就要500以上。今天回复黄酒，你去看一看有没有你所需要的，非常的划算，有2款哈。回复黄酒，黄酒我觉得养生选它非常的得体，而且档次在线，女士适量饮用也能够养出好气色。粽子配黄酒，端午家宴解腻助消化，过节的标配，即便送老爸送给这个岳父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尤其现在的粮食和人工成本年年涨哦，年份老酒喝一坛少一坛。那我们是绍兴的厂家之工，源头正品，回复黄酒就可以下单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和你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是来自满江大爷的《恋爱中的城市》。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挺好的，真的生活挺好的。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深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

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与你爱我。
1: 在听到这首歌前奏部分的时候，你能够猜到这是郭富城演唱的歌曲吗？等到他张嘴演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这是郭天王。你知道郭天王当年火的发紫，包括在前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从短视频当中刷过来去找他的歌的，就是在93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白色挑染白色大衣那套真绝呀，我跟你讲。连我女儿你知道吗，刷到了视频的时候都说妈妈好帅。真的，你现在看啊，在九几年的时候，郭天王又唱又跳真的很吃力，而且还能唱得不错，比现在所谓的一些啊、嗯、都厉害得多了，发现了没有？很不错了，真的很不错了。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首歌的现场啊，也蛮不错的。来吧，此时此刻到了这里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可以去买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哈。比如说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有我们的精华，然后有我们的黄酒，还有我们的 SK2 的旅行四件套。精华兰蔻家的这一款呢，超修的小黑瓶精华，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他们家的这款100毫升的要1960，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打了2.5折，帮你省了1500块钱，将近只要499，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你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4支，每一支是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你知道这瓶正装基本上买也要几百块了，对不对？那加客服好友记得再减5块哦，只要495全拿下。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吧，听我的指挥，预备备起。那也希望大家呢，这个有需要您说话，丹丹在直播间陪在各位朋友的身边，即便是今天时间大部分是交给大家的，但是我也是在直播间陪着你们一起去选歌，一起去了解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的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哦。比如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所谓的养生的小知识，就讲到了减肥这件事情，我觉得说的真的是很对，有很多减肥减成功的人，我相信你们也一定感受到了带给你们的那一种喜悦之情。减肥其实是忘自己的开始，我也是这么觉得，它从来不只是变好看，是全方位的忘自己的开端。比如说你可以掌控身材等于掌控人生，你管住嘴坚持运动，执行力自律力远远超过常人，对不对？能够坚持减脂的人做事更加的有动力，好运往往也偏爱能够自我约束的人。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啊，有时候呢就是你的外在形象是取决于你工作的最基础的入门的条件之一吧，我觉得是，对吧？然后体态的气质提升啊，人缘机遇也会变很多。比如说你瘦下来，你的身姿挺拔了，精气神饱满了，外在状态又舒展大方，社交观感又更好了，不管是求职交际亮眼的形象更容易获得好感和机会，贵人缘也是慢慢变好，对不对？再包括身心更加的通透了，情绪和运势也更顺了。首先你肥胖会导致你比较容易疲惫烦躁气血瘀滞，那么规律的运动减脂会分泌多巴胺，心态就会平和稳定很多，少了焦躁内耗，遇事理智从容了，烦心事儿也变少了，心境顺了，生活自然步步向好了，对吧？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自信拉满了，磁场更正向化了，身材带来的底气会让你敢于争取到想要的生活，或者说对自己喜欢的人想要表白，对不对？积极自信的正向磁场也会吸引优质的人脉、财富

0: 和好事，良性循环越活越顺遂。所以减肥看似减掉的是赘肉，收获的却是自律、健康、底气和好运势。所以我们每个人好好雕琢自己吧，就是最好的旺运。好吧，那最后呢，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你想要买到需要你的东西的话，记得关键词回复精华黄酒以及 SK2 的旅行四件套，回复的是大牌，回复大牌。那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广告之后，好听的音乐继续陪在各位朋友们的身边哦。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哦。作为肌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肌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1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商城日常活动价要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2瓶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核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啦。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
7: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刺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马上就五一出游了，紫外线也变得更强，必须带一套好用的化妆品，带正装笨拙又占地方，过安检还麻烦。那山水时光商城重磅推出了 SK2 的旅行四件套，这位出游量身适配，集齐四大王牌单品，便携不占地，过安检也没有任何压力。最重要的是，今天用百元的预算享千元的贵妇级护肤。那这四套呢，包含了净肤洁面乳20克、嫩肤水30毫升、神山水30毫升，还有赋能焕彩精华露15克，从清洁到锁水抗衰，预防敏感，一套搞定全流程的护肤，体积小巧不占空间，五一出游揣在包里就能够走。明星护肤达人出游必备，出游的时候日晒熬夜后能够快速的来修护我们的肌肤，让你在旅途当中呢也能拥有莹润透亮的好状态。当然重点也来了，价格真的也非常划算啊，尤其是五一出游的刚需，错过这波真的亏大了。官方旗舰店原价740块钱一套，那今天咱们五一美妆大促直接199元带回家，相当于是打了2.7折，直接省了540块钱。而且呢，不管是五一出游自用还是囤着备用，都太值了。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低至194就能到手这款 SK2 全套奢护，赶紧回复美妆来抢购一下吧。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产品呢可能在肤感和气味上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气味差异，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马上五一出游，不管你是计划出行的出游党，还是想试水贵妇护肤的新手，那这一套都能满足你，低至194元拿下 SK2 全套的奢护，轻松解锁旅途的精致。赶快回复美妆下单一下吧，为五一出游添一份底气和精致。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0: 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 试试，我不会抽烟。
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救我！
2: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哦。作为肌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肌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一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商城日常活动价要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2瓶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核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啦！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马上就五一出游了，紫外线也变得更强，必须带一套好用的化妆品，带正装笨拙又占地方，过安检还麻烦。那山水时光商城重磅推出了 SK2 的旅行四件套，车位出游两身适配，集齐四大王牌单品，便携不占地，过安检也没有任何压力。最重要的是，今天用百元的预算享千元的贵妇级护肤。那这四套呢，包含了净肤洁面乳20克、嫩肤水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还有赋能焕彩精华露。

时无刻，从清洁到锁水抗衰，预防敏感，一套搞定全流程的护肤，体积小巧不占空间，五一出游揣在包里就能够走，明星护肤达人出游必备，出游的时候日晒熬夜后能够快速的来修护我们的肌肤，让你在旅途当中呢也能拥有莹润透亮的好状态。当然重点也来了，价格真的也非常划算啊，尤其是五一出游的刚需，错过这波真的亏大了。官方旗舰店原价740块钱一套，那今天咱们五一美妆大促直接199元带回家，相当于是打了2.7折，直接省了540块钱。而且呢，不管是五一出游自用还是囤着备用，都太值了。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低至194就能到手这款 SK2 全套奢护，赶紧回复美妆来抢购一下吧。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想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产品呢可能在肤感和气味上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马上五一出游，不管你是计划出行的出游党，还是想试水贵妇护肤的新手，那这一套都能满足你。低至194元拿下 SK2 全套的奢护，轻松解锁旅途的精致，赶快回复美妆下单一下吧，为五一出游添一份底气和精致。

0: Excuse me, can I please talk to you for a minute?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滑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我不要。
8: 这怎么回事？

0: 救救我！
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基底液哦。作为基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基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一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基底液，商城日常活动价要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2瓶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核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五一出游了，紫外线也变得更强，必须带一套好用的化妆品。带正装笨拙又占地方，过安检还麻烦。那山水时光商城重磅推出了 SK2 的旅行四件套，车位出游两身适配，集齐四大王牌单品，便携不占地，过安检也没有任何压力。最重要的是，今天用百元的预算享千元的贵妇级护肤。那这四套呢，包含了净肤洁面乳20克。嫩肤水30毫升，神山水30毫升，还有赋能焕彩精华露15克，从清洁到锁水抗衰，预防敏感，一套搞定全流程的护肤，体积小巧不占空间，五一出游揣在包里就能够走。明星护肤达人出游必备，出游的时候日晒熬夜后，能够快速的来修护我们的肌肤，让你在旅途当中呢也能拥有莹润透亮的好状态。当然重点也来了，价格真的也非常划算啊，尤其是五一出游的刚需，错过这波真的亏大了。官方旗舰店原价740块钱一套，那今天咱们五一美妆大促直接199元带回家，相当于是打了2.7折，直接省了540块钱。而且呢，不管是五一出游自用还是囤着备用，都太值了。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低至194就能到手这款 SK2 全套奢护，赶紧回复美妆来抢购一下吧。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享二次销售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产品呢可能在肤感和气味上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马上五一出游，不管你是计划出行的出游党，还是想试水贵妇护肤的新手，那这一套都能满足你，低至100。

0: 194元拿下 SK2 全套的奢护，轻松解锁旅途的精致。赶快回复美妆下单一下吧，为五一出游添一份底气和精致。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哦。作为肌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肌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一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商城日常活动。

要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两瓶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盒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啦。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T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五一出游了，紫外线也变得更强，必须带一套好用的化妆品。带正装笨拙又占地方，过安检还麻烦。那山水时光商城重磅推出了 SK2 的旅行四件套，车位出游两身适配，集齐四大王牌单品，便携不占地，过安检也没有任何压力。最重要的是，今天用百元的预算享千元的贵妇级护肤。那这四套呢，包含了净肤洁面乳20克、嫩肤水30毫升、神山水30毫升，还有赋能焕彩精华露15克，从清洁到锁水抗衰，预防敏感，一套搞定全流程的护肤，体积小巧不占空间，五一出游揣在包里就能够走。明星护肤达人出游必备，出游的时候日晒熬夜后能够快速的来修护我们的肌肤，让你在旅途当中呢也能拥有莹润透亮的好状态。当然重点也来了，价格真的也非常划算啊，尤其是五一出游的刚需，错过这波真的亏大了。官方旗舰店原价740块钱一套，那今天咱们五一美妆大促直接199元带回家，相当于是打了2.7折，直接省了540块钱。而且呢，不管是五一出游自用还是囤着备用，都太值了。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低至194就能到手这款 SK2 全套奢护，赶紧回复美妆来抢购一下吧。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产品呢可能在肤感和气味上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马上五一出游，不管你是计划出行的出游党，还是想试水贵妇护肤的新手，那这一套都能满足你。低至194元拿下 SK2 全套的奢护，轻松解锁旅途的精致，赶快回复美妆下单一下吧，为五一出游添一份底气和精致。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

0: 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基底液哦。作为基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基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1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基底液，商城日常活动价要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2瓶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盒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啦。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
1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

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马上就五一出游了，紫外线也变得更强，必须带一套好用的化妆品，带真妆笨拙又占地方，过安检还麻烦。那山水时光商城重磅推出了 SK2 的旅行四件套，车位出游量身适配，集齐四大王牌单品，便携不占地，过安检也没有任何压力。最重要的是，今天用百元的预算享千元的贵妇级护肤。那这四套呢，包含了净肤洁面乳20克，嫩肤水30毫升，神山水30毫升，还有赋能焕彩精华露15克，从清洁到锁水抗衰，预防敏感，一套搞定全流程的护肤，体积小巧不占空间，五一出游揣在包里就能够走。明星护肤达人出游必备，出游的时候日晒熬夜后，能够快速的来修护我们的肌肤，让你在旅途当中呢也能拥有莹润透亮的好状态。当然重点也来了，价格真的也非常划算啊，尤其是五一出游的刚需，错过这波真的亏大了。官方旗舰店原价740块钱一套，那今天咱们五一美妆大促，直接199元带回家，相当于是打了2.7折，直接省了540块钱。而且呢，不管是五一出游自用，还是囤着备用，都太值了。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低至194就能到手这款 SK2 全套奢护，赶紧回复美妆来抢购一下吧。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享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产品呢可能在肤感和气味上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马上五一出游，不管你是计划出行的出游党，还是想试水贵妇护肤的新手，那这一套都能满足你，低至194元拿下 SK2 全套的奢护，轻松解锁旅途的精致。赶快回复美妆下单一下吧，为五一出游添一份底气和精致。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0: 电影《八角笼中》由王宝强执导，七七王宝强编剧，王宝强导演，并由王宝强亲自领衔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向腾辉带领一群孩子突破命运重围，探寻人生出路的故事。
11: 活着这辈子，我们的缘分就到了，以后你们就跟我们没得关系了。
10: 主人公向腾辉倾注心血，想把当地无人照料的孩子培养成才，这让生活本没有出路的孩子似乎看到了一丝通往未来的曙光。然而往日的表演视频被爆出，这些被冠以血腥残忍的画面刺激了不明真相人们的神经，一夜之间舆论开始发酵，主人公的生活、孩子们的前途都陷入到了人们以善良为名所编织的大网当中，让他们难以挣脱，重回泥沼。关于未来，他们的出路只在自己手里。
11: 啥子嘞？我把那小娃带上，我带上那个胳膊，包子上收集几圈都送回去了。
12: 老子他妈累了，不想干了。
13: 辉哥，像我们这样子混下去，还欠过人呢。但那不花花，他们是有未来的。
10: 八角笼中的故事，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个骗子养活一群孩子，在经历一个又一个所谓假象之后，缓缓倾泻出真情的故事。主角们的相遇是假的，始于一场装模作样的作秀，想要借着教孩子打拳来赚钱，而这正让这些孩子走上了真正的格斗竞技之路。
13: 小的时候你问我一句话，
11: 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
13: 现在我能回答你吗？格斗就是我们这辈子唯一的出路。
10: 随着故事一步步展开，在各种真假之中，电影角色的真心与荧幕观众的真情在这一刻找到了共鸣。作为八角笼中的核心人物，主人公向腾辉与一群孩子相遇，一个曾经有过前科、一群不循规蹈矩的孩子们在这里相遇了。他们是抱团取暖，更是双向救赎，他们为彼此开了一扇窗，让光能够照进来，带来些许的温暖。
11: 我把他们骗成那个山沟沟，我骗他们连街都，我骗他们拿冠军，咋就是骗了？
10: 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一次又一次的波折，推动着向腾辉和他的孩子们再向前走。他们所有的方向都是向着自己的内心而行。在养活自己都有难处的时刻，他选择留下孩子；在打黑拳让孩子们陷入危险的时候，他选择卖掉沙场；在俱乐部遭受流言攻击难以维系的时刻，他选择为孩子们铺好后路，放手让孩子离开；在孩子被黑心俱乐部所伤陷入泥沼的时刻，他选择自己出面直面争议与指责。
7: 妻子，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死不死将鬼火去搬石头。
10: 每一次选择都伴随着向腾辉的一次背影的画面，从他的背影上我们可以看出挣扎与决心。也正是因为如此，电影的正式海报也选择了背影。这个背影是他以一己之力扛下所有，这个背影是他以满腔的热忱对待自己的孩子。八角笼中的格斗是血脉奔张的，八角笼之外对抗的不公和伤害也是一种坚韧，更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
14: 给你个秘密武器。
10: 在影片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主角对战的选手名叫康纳，熟悉格斗的朋友，他是 UFC 的一位顶级选手，他在全球拥有着最高的身价，他本身也是从爱尔兰的贫民窟当中走出，创造了无数惊人的战绩，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综合格斗的普及。在中国，大家给了他一个更加熟悉的外号，叫做嘴炮。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有人说过，你现在已经身家过亿，拥有了一切，为什么还要拼死打比赛？他说，我比赛是因为我热爱格斗，走进八角笼内，站在比赛场上，我感受到无比自由。我曾经必须要赢，现在我确定已经拥有一切，虽然我不需要证明什么，但是我依然要赢，因为我就是八角笼内的梵高，格斗就是我疯癫的作画。一副拳脚，一身筋骨，打出一片天地，打的不是对手，而是压在自己身上十几年的贫困

0: 叮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3: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周一工作快乐，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一个周末过去了，我确实心情也变得不一样了。按照往常来说，周一我应该有点不高兴。
2: 那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
3: 为什么呢？是因为人呢，一旦有了盼头，就不一样了。
2: 又有什么盼头？
3: 我一想到咱们本周上四休三，一想到
2: 我这也不。

0: 等会儿我拦你一下子。
1: 那你说
0: 怎么本周没有节日啊？
1: 没有节日吗？
0: 哎
1: 你吓我一跳呀。
0: 你说完我也觉得有盼头了。
1: 本周不是刚好
0: 这个快乐的感觉，这个节奏，
1: 对，马上端午节了，
0: 动次大次了，
1: 很多朋友可能也已经安排好端午，虽然只有三天假期，
0: 那当然，
1: 有朋友说那不就比那个周末多一天吗？
0: 小假期，
1: 那一天，那是一天吗？朋友，
0: 你比四环多一环呢，
1: 那在我心里是无尽的火花呀，
0: 那可不是，
1: 一想到端午有这样的一个假期，首先工作日少了一天，
0: 那是，
1: 其次呢又有一天这个多余出来的休息的可以出去玩的时间，
0: 还能看到别的同事在值班，
1: 那心情就不一样，
0: 是
1: 老杨应该是周五的时候
0: 心情大好，本周我值班。我说我没感觉到快乐呢，是不是？
1: 所以说你看人和人的心情真的不一样，
0: 这差距这么大的，
1: 对，我个人其实就早就已经开始盼望了，上周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这个安排怎么调班怎么请假，
0: 没毛病。
1: 那毕竟你说端午这个假期得重视起来，三天的时间你可以去外地玩一圈了，
0: 合理的利用起来，
1: 是的，那你提前订好这个去玩的目的地，订好机票，订好酒店，
0: 对，
1: 完了之后订好自己要穿的新衣服，
0: 吃住行，
1: 订好自己准备拍什么样子的照片，
0: 那必然的，
1: 行程旅游都订好了，包括呢最主要的一点，你不能自己玩呀，虽然自己玩自由又自在，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希望有一个旅行搭子跟着我一起出行的，
0: 说的太重要，
1: 对，老杨
0: 要不你顺道捎着我吧，
1: 老杨在台里，
0: 你说带着我吧，
1: 安心值班，
0: 求求了，就踹一边了是吧，
1: 安心工作，当然今天呢也是想跟大家聊聊啊，就是确实 我不知道老杨，
0: 你人家开心了之后就打算就喜欢聊天，
1: 这个老杨你平时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可更换的搭子，一般就跟媳妇儿了，
0: 那对，那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好的搭子，
1: 就没啥挑选了，反正
0: 没什么想的，我也不想跟别人一块旅游了，
1: 是吗？
0: 你把谁往死角里头逼呢？这是，
1: 但是你知道，就像我，就是经常能和不同的朋友凑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想出去玩，这位朋友要加班，
0: 对，时间凑巧不凑巧，
1: 大卫值班呢，大卫在家带孩子呀，
0: 你的这位朋友正在单位直播间里头上班，
1: 那所以说经常就是会换着不同的朋友出去旅行，看谁时间都凑得上了，
0: 总有新鲜感，
1: 对，然后出去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每个人玩的那个风格不一样，
0: 性格不一样，
1: 有人是喜欢那种特种兵打卡式的旅行，
0: 对，
1: 一天从早上7点起床之后打800个卡，
0: 重在体验，
1: 是每个点都要去玩上一遍，只要刷到的行程呢都要去留下一张照片合影，包括呢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像我这种喜欢稍微松散一点的，
0: 自由自在，
1: 我这不叫旅游，
0: 你这叫旅行，
1: 我叫度假
0: 换个地儿躺着，
1: 反正就希望，毕竟平时这个工作稍微有一点累了，
0: 节奏比较快，
1: 希望在假期当中呢能休息一下，
0: 找到自己
1: 缓缓劲儿。
0: 是，
1: 所以今天想跟朋友们来聊聊，不知道朋友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跟不同的朋友出去玩过？一定有你合拍的，也可能有你觉得稍微有点不那么合拍的。这个旅行真的是很考验，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能玩在一起，能吃在一起，能喝酒喝在一起，但旅行真不一定能玩在一起。
0: 对，我的朋友就不一样，我这能吃在一起，能玩在一起，能喝水喝在一起，我们可能就不喝酒了，是吧？
1: 所以问问朋友们啊，你最愿意和什么样的人出去玩？
0: 没毛病。
1: 顺便也可以说说你不喜欢和哪种类型的，
0: 反正俩话题呗。一个喜欢的，一个不喜欢的，什么样的人是最适合成为你的旅游搭子的？
1: 是的，
0: 你可以先聊一聊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对吧？或者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
1: 是，
0: 比方说，有人特别喜欢这种外向的，刚好这个假期有时间，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约着一起，一块出去玩也蛮好，是一个快乐的时间。你比方说，有人说我这特别喜欢工作，那咱俩就约好时间，我上班的时候咱俩就直播间里边互动一下，好吧？就这么定啊。
1: 对，朋友们也来说说吧，说说你喜欢跟什么样的朋友出去玩，如果做你的旅行搭子需要具备以下哪些特质，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了。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打开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在视频直播间和我们来聊聊天。
0: 是的，说到这儿了，你要出去旅游 baby， 我觉得你一定得带上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
1: 这必须的，
0: 对吧？你说女人是水做的嘛，
1: 当然，
0: 没事，
1: 现在天气太热了，
0: 对，没事呲点，对吧？保湿喷雾，哇，整个人是那种小潮人，
1: 不然一晒之后脸泛红，拍照不好看，
0: 那你看
1: 得随时补充一下，让整个脸就平静下来，
0: 对， 向你推荐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啊，三个核心卖点，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今天只要29.9元，现在下单过两天就能到啊。同时呢，牡丹提取物加上纳米级的喷头，在夏天泛红带妆都能使用，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

0: 细密均匀，光这个喷头这个生产成本就已经很高了。同时呢，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够派上用场。说完产品再说价格，满300元商城的618机制啊，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元升级送紧速面霜，价值199元。私家车999回复牡丹，现在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
1: 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来看一看了。当然与此同时呢，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在端午节的时候呢也早就策划好了。
0: 对，
1: 毕竟3天假期，只玩吗？难道不学点知识吗？我觉得不合理，
0: 不写个这个作文吧，是吧？
1: 肯定还是要有意义的过 啊。那如果说家里有5到15岁的宝宝的家长可以看过来了，
0: 在初中生以下。
1: 对，因为我们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小演员招募当中，如果说想让宝宝来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陈建师的感受一下唐宋的历史，或者呢是想给孩子读一份的一个历练和回忆，那么我们的小演员也是零门槛的招募当中，有没有表演经验都能报名。6月19号到21号刚好是端午节的3天假期啊。
0: 是的，
1: 咱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到场呢还送你社会实践的证书，参演的作品直接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平台来播出，并且呢有机会直接进组，你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
0: 马上成演员了，
1: 多有意义的假期啊。
0: 是的，
1: 机会很难得，席位有限，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演员，给孩子来抢占一下试镜名额，让宝宝在演艺当中收获成长，传承文化。
0: 哎，回复演员就可以了。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好，大家好，我是 KBB 呀。
1: 哎，回来了。
0: 哎，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
0: 我们现在聊说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旅行搭子，
1: 嗯，
0: 或者是在旅行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行为啊，对方什么样的行为，你是真的不愿意再跟他下次一起玩了。
1: 对、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对。
0: 与此同时呢，方便的情况下你可以打开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就找到我们了。预言再说，
1: 哎呦，
0: 他说杨哥呀，
1: 哎，在，
0: 他说我这会儿是在哈萨克斯坦，
1: 哎呦，
0: 奇姆肯特，
1: 嗯，
0: 他说是不是离你们最远的粉丝了？
1: 我的天哪，反正是够远的。我知道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这个朋友是跨过大洋的这个彼岸啊，在大洋的彼岸收听我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预言，预言，
1: 这个红军吧，前一段时间买那个，
0: 说要去
1: 买拖鞋嘛，
0: 马尔代夫的是他，
1: 去马尔代夫吗？去了马尔代夫，去哈萨克斯坦了。
0: 这怎么整个人跑的就这么匀称呢？
1: 是吧？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1: 对，
0: 什么样的一个单位？
1: 和
0: 什么样的一个请假理由可以允许你就是到处玩呢？
1: 你需要旅游搭子吗？我就问一下，需要一个这个老的啥也不懂，然后接下来就是挺爱吃，然后接下来也不会聊天的这么一个旅游搭子吗？
0: 包括爷爷在跟我们说，他说：“哎呀，我
1: 回来再去马尔代夫，
0: 打算回来再去。”
1: 哎呀，我跟你说，最不靠谱的就是回来，回来咱吃饭啊。
0: 回来回哪来？就是回来是啥时候？
1: 咱就花掉他吧。万没想到，都已经到哈萨克斯坦了，还能被我们花掉住。哎呦，乖乖，你算是已经是走出国门，离我们最远，还能被我们花掉住的我们粉丝了。
0: 对，但是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朋友，
1: 让人羡慕。
0: 就哪怕已经就身处外地，甚至身处国外的时候，
1: 拐外呀、啊。
0: 但心系我们的节目，
1: 心系大郑州，
0: 是、啊、
1: 哎，心系郑州的两位主持人，我们很开心，
0: 很开心，
1: 玩得愉快，兄弟，即使是出差，也祝你一切顺利。
0: 是，
1: 你说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奇姆肯特，
0: 嗯，
1: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啊。其实它是哈萨克斯坦的一个直辖市啊，相当于是咱们举个例子，咱去阿拉上海去爽海宁啊，去这个地方，
0: 嗯，
1: 它属于是那个什么呢，在南部的地区叫乌加姆山脉的山路，四面呢都被托尔克斯坦州这个来环绕，面积是347平方千米。
0: 百度百科和尚们
1: 确实不错，我跟他关系说的跟真的一样。

0: 是吧？
1: 我吓一跳，我说老杨什么时候去的？
0: 这我正准备说，我说这个地方真的是不错啊，但是我没有去过，是吧？在百度上。
1: 转眼一看，老杨照着念。
0: 咋样？是不是还是很自然的？是不是？
1: 自然而然就把知识点就说出来了。
0: 玩的愉快，兄弟啊！
1: 对，大家这个有什么好吃的啊，好玩的，
0: 给我们带点回来，我们也不拦着你。
1: 朋友，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要，但是我觉得就是。
0: 非得要，咱脸皮够厚的，我跟你讲。
1: 有的时候吧，人和人的感情关系就是这么建立。
0: 对对，我正准备说不要这玩意儿，确实得建立一下啊。
1: 你高低得，你比如说你带点特产回来。
0: 那就是，是吧？你看这个红妞说我差点以为杨哥哥这儿有熟人，
1: 差点以为
0: 那儿温度咋样啊？如果太高的话，是不是也都是半熟人啊？
1: 完了之后他说，因为啥出国还能听999呢？这边因为这边语言确实不通，
0: 听不懂，
1: 所以只好再回来听999，
0: 只能连 WiFi 看视频直播了。
1: 听我们节目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你看看，
1: 在你任何时候，不管是忙碌还是旅行，还是整个人自己一个人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孤独的时候，都陪伴着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私家车999，河南的999，中国的999，世界的999。
1: 你
0: 的好朋友，
1: 你这一段我以为你做感冒药呢。
0: 你这个就是羊也可以用我们，好不好？
1: 当然这个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了，无论在哪里随时随地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可以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好的，
1: 也希望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也惦记着我们，
0: 玩的愉快，
1: 毕竟我们也惦记着朋友咋请的假了。
0: 那对，
1: 主要是惦记朋友
0: 啊，
1: 去到哈萨克斯坦不知道这个温度怎么样。
0: 对对对，
1: 你的皮肤会不会觉得这个夏天如果说
0: 有点干燥了，
1: 暴晒啦，
0: 是的，
1: 有一些小问题又出现啦，状态没有以前好啦，
0: 是的，
1: 那怎么办呢？那你抓紧时间，预言啊，就你在999平台上回复一个精华，
0: 点三名了。
1: 确实考虑到各方各面，我们都操着你的心呢。
0: 行，但是太远我估计只能回来再收货了啊。
1: 你回来的时候你收一收，你先回复精华，你先下着单，到家就收到了。
0: 是什么？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也就是兰蔻的小黑瓶，全球销量第一的基底液之王。因为普通的精华你涂上之后它就停留在表面了，
0: 对，
1: 这个基底它吸不吸收啊什么的你都不一定能确定，你要是不吸收的话真的是白费掉了。但是我们的兰蔻小黑瓶是市面上少有的基底液，它是给我们的皮肤喝的开胃饮料，主打7天急救。比如说呢，它还有高达10%的这个高浓度的阿列酵母，
0: 是
1: 就像吸铁石一样强韧我们的基底，不管你是什么肤质，哎，它都能让你直接能从比如说我很敏感皮啊，我直接变成一个抛光脸，
0: 哎，
1: 像磨皮了一样。像懂行的人都知道，它基本上在兰蔻家属于一个顶梁柱了，
0: 这主打产品。
1: 对，相当于老杨在我们节目组。
0: 对不起，别，相当于 Q baby 在我节目。
1: 确实这个地位啊，
0: 对对，
1: 没法撼动了。
0: 那对，
1: 而且像他们家就基本上官方旗舰店，一年销售千万瓶的一个销量，
0: 那是相当好卖啊！
1: 而且自身拿过130多项国际大奖。你像是如果说想去买它，你去逛免税店的时候，基本上你是要排队去抢的。
0: 红军，你回来的时候你关注，你确实是你去免税店都得排队，
1: 你根本抢不到。
0: 就这个、
1: 我跟你说，你现在在这儿抢还能抢到
0: 兰蔻的超修小黑瓶啊，精华。
1: 你到时候回国路上你根本抢不到。
0: 那可不。
1: 而且呢，平时买一瓶正装基本上要将近2000块钱，
0: 可不便宜。
1: 对，那种皮肤的那种细腻、那种透亮感，你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素颜自由？就为啥有的人素颜它好看呢？
0: 对，
1: 那肯定是用的平时的护肤品好呢。
0: 为啥有人素颜就好看呢？
1: 你看我一点妆没化，今天
0: 对不对？
1: 咱们这就是原生脸，你看这
0: 对吧？妈生好皮是吧？
1: 当然给大家说到嘛，这个100毫升，它专柜价1960块钱，
0: 专柜价1960，
1: 对，太贵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618狂欢大促，到手只要499元，
0: 四分之一的价格，相当于打了2.5折。
1: 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送你啊，送你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
0: 再送你眼霜，
1: 就是那个小
0: 样，你抹脸之后再还给你送抹眼睛的，
1: 对，它5毫升一小瓶，我们给你送4支，总共20毫升的，这个赠品你算一下，价值就是几百块钱了，
0: 对，
1: 而且呢，你加上我们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掉5块钱，只要495，
0: 没错，
1: 全部拿下，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精华"两个字来抢一抢单了啊！
0: 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今天给大家推出的本周第一款产品，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这个懂的都知道，因为这是他们的主打产品，100毫升正装，专柜价是1960，今天499，直接是2.5折，同时前100位下单再加赠

0: 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一共是就是5毫升乘以4，4支啊，这就是你出行的时候出门旅游的时候带着，相当的方便。光这赠品价值就几百块，您直接回复精华来抢单。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精华来给自己买一份肌底液，或者是给家人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没毛病。
1: 刚才就有朋友在说嘛，花花像像花猫在说，他说你要说到我喜欢的旅行搭子，我真的有一个头号搭子，那就是我妈。他说首先第一，她美丽温柔，
0: 那没毛病。
1: 那我们俩走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被误认为是我姐姐。
0: 姐儿俩。
1: 关键是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她拍照的时候永远非常非常有耐心，她不会催我，也不会觉得烦，真的是认真的在帮我挑选角度，直到拍出那个很满意的一张才罢休。她说，而且我妈就是跟年轻人一样，你出门的时候查导航、做攻略，样样在行。所以说，就是跟妈妈出去旅游，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也很快乐。
1: 对。这之前就有朋友在说过嘛，说每逢假期也想带上爸妈带上家人出去旅行，
0: 这下好了，
1: 只要一出门经常吵架。
0: 有时候是因为消费理念不一样啊，或者是作息时间不太一致啊等等啊，
1: 经常就说啊，这太贵了，不吃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想，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这个明星啊，他的这个叫经纪人呢、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妈妈。
1: 哎，
0: 因为第一很有耐心嘛，第二也会方方面面打理得非常的周到，
1: 是，
0: 所以一块出去旅行。
1: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拍照很有耐心的朋友，能给你拍出好看的照片，不像那种给你拍的特别丑，还说你就长这样。
0: 对，不是，我觉得妈妈不会这样说，你就长这样，妈，我遗传谁？你说呢？是不是？
1: 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你旅行的时候喜欢什么样子的一个旅游搭子，愿意跟什么样的人出去玩，或者是你最讨厌最不喜欢的也可以分享过来，
0: 正反两面啊。
1: 对，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你最喜欢的旅游搭子是什么样的？同时呢，记得我觉得你带不带人都无所谓，你带瓶精华去，好吧，直接回复精华两个字到平台来就可以了。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6: 温柔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呀、
1: 啊。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1: 你要么说，我说我们的朋友们都是可爱的，
0: 对，都是给力的，
1: 都是太给力了。
0: 首先，我们来感谢我们的
1: 红军
0: 预言这位朋友啊，他说他已经下单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1: 精华
0: 小精华。
1: 对，
0: 朋友们如果说需要的话，可以在99平台上恢复精华，今天价格蛮划算的，
1: 按需选择。
0: 对，
1: 因为这个小什么兰蔻这个精华这太有名了。
0: 是，其实不需要多介绍，而且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也发现了，好用是好用，但确实价格相对来说有一点贵了，
1: 1960一瓶。
0: 嗯，
1: 你想想，
0: 对，所以如果
1: 说现在499，
0: 趁着有活动有优惠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来下单一下。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朋友说我刚好也买过了，不需要了，我现在家里有呢，那你就先不用着急。
1: 对，
0: 你需要
1: 花那闲钱。
0: 对，需要的回复精华两个字，495块钱，你加我们客服好友嘛，495，
1: 对，
0: 你拿下一瓶，还送你4.5毫升的兰蔻精纯的眼霜，旅行的时候带着也很方便。
1: 对，
0: 而且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包括像是有些朋友就熬夜啊，用它急救一下，妆前做个打底，换季维稳，只要你的皮肤状态觉得不够好，吸收力度不强的时候，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肤质，什么样的年龄，这瓶兰蔻小黑瓶都能值得入手，欢迎朋友们回复精华了。
1: 对，兰蔻是小黑瓶，雅诗兰黛有小棕瓶，是吧？这都是他们家里边主打的，所以今天为大家推的是
0: SK2 还有小灯泡，
1: 对，小灯泡，就这几个小玩意儿，我跟你讲，让女孩子非常的喜欢，
0: 着迷人。
1: 所以这个红军，我觉得下单之后回来肯定给媳妇儿的嘛，对吧？原价是1960，现在只要499，2.5折，各位回精华就能直接下单。
0: 是，
1: 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和信任啊！私家车999，我们继续为您努力。今天我还在问我们的客服，我说我买的红肠啥时候到？客户说那过两天已经发货了，哥，你看一下你那链接。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在买，说实话这些东西也感谢大家信任。同时呢，这个你看有不少的男士，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其实我们那天有个调研说男士下单化妆品的几率很高，为什么？给媳妇儿。这也算是私家车999 baby 老杨为您的幸福生活做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0: 是啊，像是预言刚才就在说嘛，他说这个我大部分的旅行都是在出差的路上，
1: 出差
0: 一边为生活奔波，一边又找心灵的归宿，痛并快乐着，出去旅行了，还出去工作了，
1: 对、啊、
0: 一边又还心系着家里的媳妇儿。
1: 这就是你的生活我的梦啊你的生活我的梦啊，对吧、啊、
0: 多问一句。

0: 月
1: 啊，你说，
0: 主要是就是想离开家，想出去玩。
1: 少小离家老大回，知道吗？
0: 你别老那个吐露出心里话，因为嫂子听到不好解释。
1: 我带着媳妇儿出差呀、啊，是吧？但你知道，就这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嗯、我其实我就有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享受在路上的感觉。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他不是说出差。到达终点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你马上要工作嘛。
0: 嗯、
1: 工作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讲，他没有说特别快乐，尤其是说上班，其实不是很快乐。
0: 嗯，
1: 一说工作，哎，一说为了你的理想而努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过程。
0: 是，
1: 嗯，
0: 乐老杨，你就在
1: 我现在正在为我的理想努力，
0: 好、哎、好努力，好好努力。端午假期的时候，好好加油，好吧？
1: 好，
0: 希望你加班加得愉快。
1: 哎，就是。落了井了还扔块石头不合适了。还有这个预言发信息拍张照片啊、嗯、你看这是我就觉得烤肉嘛，一看我就觉得这个、哦、
0: 这是羊排嘛，
1: 哎呀，
0: 一大盘
1: 羊排啊，
0: 完了之后呢旁边这个
1: 鸡翅
0: 叠着的这一层一层的肉，完了之后旁边还摆着一些这个烤的小玉米啊，
1: 对啊，
0: 茄子呀、啊、
1: 小番茄土豆，哎呀，还有蘸着酱汁，灵魂酱汁交给，
0: 哎，
1: 对吧，
0: 谁问你了预言，谁叫你发，
1: 谁叫你发，你知不知道？你就是如果论时差的话，你很影响我们这会儿胃口，知道没有？
0: 顺便他还说这个配世界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好好好，可以。
0: 你这是出差吗？我多问一句。咱们这工作忙吗？咱们
1: 挺烦人的，倒是。
0: 一会儿我跟嫂子聊聊。
1: 发挺好，下回别发了，好不好？
0: 当然，这个朋友们也欢迎来分享分享。我们今天在聊说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旅行搭子？
1: 是的，
0: 有什么样的特质你个人很喜欢？欢迎你分享过来。
1: 来，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哎，私家车999。
0: 那我和老杨呢？
1: 嗯，
0: 在这一环节，
1: 对，我知道。如果
0: 本来是准备唱歌的，
1: 对，
0: 嗯，
1: 你知不知道有个地方叫布拉格广场？
0: 我知道
1: 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虽然说没有去过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听那个名字都听着可新奇，
0: 是啊，
1: 而且你知道那手风琴一起那首歌让我觉得，哎呀，咋就那么得劲，
0: 有异域风情，
1: 是不是？
0: 我肯定是知道的，
1: 嗯，
0: 我知道那边肯定是有琴，琴上还透着光，还有彩绘的玻璃窗，
1: 还有彩对，
0: 应该还有一些哥德式的教堂，
1: 对，
0: 还有人总爱在那儿一段一段的弹。应该是这儿，
1: 就是穿着，我感觉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们穿着基本上都是不是格子裙子，就是感觉他是个布拉格，得有个格。
0: 所以说今天下、啊、我跟老杨，我们两个就
1: 咱来个不一样的吧，
0: 筹备了一下男女对唱的歌曲，
1: 好不好？
0: 因为最近好像特别就是流行男女对唱，
1: 嗯，
0: 因为在周末的时候，蔡依林是在北京来办演唱会嘛，
1: 对，
0: 在演唱会上，他邀请到了嘉宾林俊杰，
1: 这林俊杰、
0: 啊，两个人合唱了一些歌曲，
1: 嗯、
0: 比如《修炼爱情》啊，
1: 对，
0: 还有《第三人称》。就唱完之后就觉得哇，就这种惊喜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1: 喜欢，
0: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搭配，
1: 是
0: 我们俩之间的演唱大部分时间呀、啊、都不分男女，今天我们专门找了一个、啊、
1: 对，我们单位工作性质也不分男女，
0: 也不分，我们今天专门就是明确分工了、
1: 啊、
0: 找了一个男女对唱的歌曲、
1: 是
0: 但是男生这儿有英文，老杨
1: 这我没带怕的，咱把它翻译成中文。
0: 你准备一下，
1: 来吧。
0: 那么接下来，
1: 嗯，
0: 这首《布拉格广场》，
1: 对，
0: 由我们二位为大家送出。
1: 我们二位是吧？
0: 希望能带来那种像在他们鸟巢时候那种。
1: 行，我们二位，我负责喂的部分，
0: 合着我负责
1: 数字的部分。开始了没有？
0: 我带你，你别急。
1: 你带的我来。
0: 这个过门有点复杂，
1: 你骑自行车再带我。
0: 境界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装饰着各的视角，当谁一段一段连。

0: 在拍上叫，在拍上叫，拍上叫，在拍上闹。
1: 现在和我一切都没有。
0: 有。
1: 该我了。
0: 该你了，该你了。
1: 我这个也是间奏是吧？
0: 还没有。

0: 我这段还是音准非常准的，
1: 是不是？我就问，这配世界杯还可以吧？这个
0: 不错，来下一段，
1: 开始谁了？
0: 先奏，
1: 先奏，
0: 白激动了，
1: 把我带里头。这不是蔡依林一个人唱的吗？
2: 咱俩一块唱的呀、啊？
0: 当然了，这有周杰伦冒号也。
2: 前奏这么长的，
0: 都是有一些画面感。
1: 来来，踢到我，蹦蹦蹦。
0: 这个是这个的是叫他是这一些他
1: 撵着你了。

0: 破产怎么又又
1: 又
0: 发什么又
1: 叫他在抽着是说 no 今天完后我一切都没有我就站在

0: 这歌确实滑哨。
1: 咱又弹上了。
0: 技巧多，你看有的时候。
1: 这手风琴拽的。
0: 各展示一段。
1: 准备。

0: 尤其是最后有设计，你在结账，我在煮浓汤，
1: 全是巧思。嗯，
0: 还是鸡贼。
1: 一首完美无瑕的布拉格广场。
0: 对，
1: 这首歌曲后来蔡依林自己又有一个重唱的版本啊，
0: 她自己唱的。
1: 有她重唱的，自己不带杰伦的说唱的。
0: 没有周杰伦也罢，他都结婚了，我跟他唱啥？
1: 你给我八卦了，
0: 人人都知道啊，对不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选择了一个合唱的版本啊。
0: 对，
1: 就希望我们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唱完之后，我认为。
0: 对，咱俩属于一加一等于二，
1: 稍微有点二是吧？不过那个小点评，
0: 你我二人是吧？
1: 小点评给你点评一下，
0: 可以。
1: 首先看到预言就在说，他沉浸了，他说听着这个歌感觉就对了。
0: 你啥
1: 的？都和我在国外听歌的感觉一样。
0: 你看这风格，
1: 就是一听着翻译器老宕机，
0: 这个是在捷克对吧？
1: 我们在捷克，你是在哈萨克斯坦。
0: 哈萨克斯坦。
1: 可能就是我们确实语言上面不懂，但是我们在音乐上互通的，
0: 内心是交流的，
1: 就是艺术的一种这个。我们内心之间的共鸣嘛，
0: 有浓。主要你看咋样是吧？
1: 包括大家在说，刚刚在演唱当中发现我们以前惯用的一个唱法，
0: 狗撵式唱法，
1: 重现江湖了。
0: 你看看，
1: 有一些技巧就是要这个长长的温习一下。
0: 回来叫关门放狗是吧？
1: 一些片中在说，好好好，你俩是这样回我的童年记忆是吧？
0: 那如何呢？
1: 那一会儿再唱一首《骑士精神》吧。
0: 如何呢？又能怎？是吧？别骑士精神，其实我们俩就行了，是吧？
1: 我们俩会的也多啊，
0: 是吗？
1: 但是朋友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直接点播过来。
0: 来吧，
1: 顺便也来说说吧，你喜欢的旅行当中。

0: 旅行搭子需要有什么样的特点，
1: 他是什么，对什么风格，
0: 喜欢和什么样的人旅行，都欢迎你分享过来，微信搜索自驾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哎，说到这个旅行了，跟大家分享一下，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啊，现在是17:50啊，然后呢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奈木湖啊，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
0: 是的，
1: 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帮你集齐，
0: 是的，而且呢我们是25人的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呢就能送你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到时候不用只看着预言的，我们自己也吃，
1: 我们也吃个烤全羊、
0: 还升级2晚4钻酒店。
1: 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个旅行了解详细的行程，回旅行帮你安排。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纳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7: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手机里、手表里那块小小的石头，叫石英晶体。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拆手机换电池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主板，那上面好几个亮晶晶的小方块，师傅说那就是石英晶阵。咱们现在能准确看时间、刷视频，全靠它在背后默默干活呢。
8: 对哦，我之前还以为手表里的石英就是块普通石头，原来它这么厉害啊！那它到底是怎么让时间走得准的？
7: 这个我专门查过，它有个超神奇的特性叫压电效应，就是说你给它通上电，它会像跳芭蕾似的有规律的震动，反过来敲它一下还能发电。最绝的是它每秒震动的次数特别固定，是32768次，刚好是2^15次方，电子电路数够这个数就知道一秒钟到了，是不是特别聪明？
8: 哦，这个数字听起来好精确啊，为什么偏偏是32768呢？
7: 我猜应该是因为二进制吧，电子设备处理二进制最方便，2^15次方刚好能被电路轻松分成一秒。你想啊，如果用个别的数，比如3万，电路还得费劲换算，这个数就刚好能一步到位，工程师们肯定是算过的。
8: 那石英凭什么能打败其他材料啊？地球上矿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它？
7: 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它有3个硬核优势。首先是稳，普通石英晶阵每天误差不到一秒，高级的甚至能到1/10000秒。你知道机械表每天误差多少吗？可能几十秒呢。石英表走一年都赶不上机械表走一天的误差，是不是差远了？
8: 这么稳啊？那第二个优势呢？
7: 第二个是便宜又多，石英占地壳重量的12%，随便挖块石头可能就有它，而且加工技术特别成熟，普通电子表用的晶阵可能才几毛钱，成本低到你不敢信。第三个就是抗造，它硬度是摩氏7级，比玻璃还硬，你手机摔地上可能屏幕碎了，但里面的石英晶阵一点事儿没有，照样给你计时。
8: 这么厉害啊？ 那它除了在手表里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7: 太多了，现在整个数字世界都离不开它。比如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到5颗晶振，负责系统计时、通信信号同步，没有它你连时间都看不准。还有 5G 基站里的高频晶振，能让信号传输精确到纳秒级，不然咱们刷视频怎么可能这么流畅？
8: 纳秒级那是什么概念啊？
7: 1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你眨一下眼睛都要几百万纳秒呢。还有金融交易系统用的那种恒温晶振，每天误差才10纳秒，因为对他们来说1毫秒的延迟都可能损失几百万。 GPS 卫星虽然用原子钟，但地面接收设备还是得靠10英晶振同步信号，不然导航可能偏差几百米，那可就麻烦了。
8: 那现在有没有比十英更厉害的东西啊？比如以后会不会被别的材料取代？
7: 现在有个叫 MEMS 振荡器的，体积只有10英的1/10，还能集成到芯片里，特别适合智能手表这种小设备。不过它的稳定性目前还比不上高端10英晶振，在那些需要超高精度的地方，比如金融交易、卫星导航，十英还是无可替代的王者。
8: 原来如此，我今天才知道这块小小的石头居然这么重要。下次我看手机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想想里面那块每秒震动32768次的石英晶体，它真是咱们数字世界的隐形守护者啊。
7: 对呀，它就像个默默干活的管家，用最朴素的震动支撑起了整个数字世界的时间秩序。今天咱们聊得真开心，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多关注这些身边的小科技，说不定下次你拆手机的时候还能认出那块亮晶晶的石英晶振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见。
8: 下次见。
3: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9: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大家下午好，
0: 欢迎你们。
1: 我能感受到你马上要度假的这个快乐了，太快乐了不？你好机车哦，这个人。
0: 我一不小心露出马脚
1: 了。露出马脚。
0: 整个人就是一看啊，
1: 再上3天班，
0: 一旦有了盼头，
1: 那你这事儿，
0: 整个人的心情啊，
1: 这飞了起来，
0: 不一样不一样。
1: 那你，
0: 刚才托达斯来到我们直播间稍微晚了一点，
1: 说什么？
0: 啥？刚才唱的啥？
1: 唱的啥？
0: 不告诉你，
1: 不听也罢。
0: 可能都想知道。
1: 给他留点悬念是不是？
0: 严香说我喜欢的歌很多，
1: 啊，对，
0: 但是呢你俩又悔歌不倦。他说我真的不敢点了。我
1: 对
0: 你不敢点？
1: 不敢点。点菜呢？
0: 那我们只好就是把各个风格的各个年代的歌曲都多罗列一些。
1: 是，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是吧？
0: 也不知道能不能正中您喜欢的歌曲。
1: 每一首都是重新的编排，
0: 一天只有2首我都觉得少了。
1: 你也抓住机会
0: 啊。4首
1: 可不。
0: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们今天在聊说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旅行搭子，你觉得跟你旅行的话，你最喜欢对方拥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1: 行，
0: 刚才有朋友说喜欢那种会拍照的，主要是这个在拍照的时候不能有厌烦情绪，
1: 对对对，
0: 不能有畏难情绪，更不能有批判情绪。
1: 你看，这
0: 我觉得这很好，因为一般情况下现在大家出门都愿意留点这个纪念了。你但凡出去玩一圈回来没有定个位，没有发个朋友圈，
1: 你就白去了。
0: 总感觉好像少了点啥。
1: 对
0: 对，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你喜欢的旅行搭子需要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都欢迎朋友们分享来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哎，说实话啊，有这些年轻的朋友都喜欢出去旅行的时候到各处发定位去，到哪儿奔定个位，到哪儿咔那觉得打个卡。我说实话，到我们这个年龄啊，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最好啥也别发，
0: 别发，
1: 安全。
0: 咋了老杨？你那边是有什么？就是当时出去去哪儿了？
1: 不是遭人羡慕啊。就是你对吧，就你比如说就咱俩，你说我这属于是那种心胸宽广的，对吧？你说我搭档出去了，对吧？你发个哪儿定位？绍兴浙江。 哎正喝入黄酒，对吧？
0: 看老杨看得迷的呀。
1: 哎呀，把我馋的呀。说黄酒确实香啊。
0: 是，
1: 然后呢就但是话说了，我就有些人羡慕，说你看，哎呀，让你出去啦，让你玩，有点羡慕。 就你不给我带，你觉得你自己都觉得差点意思，
0: 嗯，
1: 是不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边聊旅游，一边也得聊聊，就是在旅行时候你
1: 遇到的美食、美人、美景。
0: 除了那个搭子之外，你旅行必不可少的肯定是吃的了。
1: 那对呀、
0: 马上到端午了，很多朋友、家人说我会去聚个会，
1: 对，
0: 或者说我想来一点小酒来助助兴。
1: 那当然。
0: 当然现在非常多的朋友我就发现了啊，现在你看年轻人喝白酒的少了，
1: 对，
0: 然后喝啤酒的吧度数不太够，又胀肚
1: 又胀
0: 太胀了、然后现在好多人开始喜欢喝黄酒了，
1: 现在健康其实
0: 对、它那个度数刚刚好12到17度，
1: 对，
0: 整个体感温和，就是不上头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包括你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有朋友就说什么样的这个酒适合女性来喝，
1: 就是比较温和一些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适合中老年女士都能喝，整个
1: 包括年轻女性也爱喝，
0: 也能喝。
1: 我旁边这个你跟体验过了的，
0: 也肯定是这样的。整个微醺的这个相对来说比啤酒要快一点，但又不至于像白酒上头那么快。
1: 它比较温和，不烈，
0: 很助兴，
1: 哎，
0: 一下就开心了，
1: 还养生，
0: 关键还养生。
1: 对，
0: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冰镇，或者是你加点冰喝，那种口感非常好。
1: 那黄酒是这样的，
0: 你就跟那个喝清酒一样，
1: 哎，这是吧？
0: 那个小壶，然后旁边放上冰，给它冰起来。
1: 我跟你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绍兴黄酒甲天下，因为它是中国黄酒文化的一个源头嘛，
0: 是
1: 2500多年的酿造历史。这个端午配佳酿，这山水时光商城上线了绍兴黄酒的标杆，叫古月龙山。这牌子我觉得大家只要知道，只要喝过的，我觉得一定都懂。
0: 是
1: 被誉为黄酒当中的国酒，
0: 对，相当厉害了。古月龙山的底气就是来自于它得天独厚的一个鉴湖加水，
1: 对，
0: 上等的精白糯米和优良的黄皮小麦，整个酿造技艺都被评为国家级的一个非遗技术，所以说相当之厉害。就很多朋友说我去这个绍兴，我带一点回来，或者是在绍兴品尝完了之后，
1: 还得寄回来，
0: 怎么样？很麻烦，
1: 挺沉的。
0: 你今天在我们这儿，你直接都可以买到。朋友们可以回复黄酒两个字，
1: 哎，
0: 来了解详情。
1: 简单说说这个黄酒跟这个白酒跟啤酒有什么样的不同，而且什么呢，它特别适配中餐。
0: 对，
1: 你比如说螃蟹、海鲜、红烧肉，咱中国人喜欢吃红肉嘛，火锅解腻去腥，怕伤身体，你就可以喝一点黄酒。
0: 是的，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去喝那个吃螃蟹的时候嘛，
1: 对，
0: 都会给旁边自己倒一小壶黄酒，
1: 对对对，
0: 给你稍微暖一暖。而且用途非常多，像你比如说拿它去做菜，
1: 对，
0: 就直接去腥味，
1: 是没问题。
0: 而且红烧这个焖炖的时候还可以做料酒。
1: 是的，
0: 高品质的这种黄酒就是既能喝又能一边做菜用，一酒两用。
1: 是的，
0: 而且跟大家说到这个古月龙山，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
1: 大牌子，
0: 大牌子了，它随便一瓶。年份酒都是要500多块钱以上的
1: 年份酒啊，
0: 特别是马上到的是什么、端午节，
1: 对，
0: 和父亲节。
1: 是
0: 端午节最后一天就是父亲节了，朋友们，
1: 是的，双节，
0: 双节呀、这个时候给爸爸准备礼物了没？就多问一句，
1: 真是。咱家里边的老爷们也得是吧，
0: 对，
1: 支撑起来了。
0: 老说这个端午跟家人聚个会，你不带点好酒吗？
1: 咱老是给别人买的。
0: 是的，我们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拿到的是绍兴酒厂直发的优势，砍掉了中间商，没有商场经销商加价，把本该几百上千年份的好酒直接是拉到了亲情价啊。我们呢不给大家推这个其他的，我们直接说这个纪念款的这个，
1: 说这个吧，
0: 年份的尖货啊。首先第一个爆款是我们的龙年纪念酒。
1: 这是酒厂的爆款龙年图腾加持，寓意吉祥如意。这一盒里头是4瓶，每瓶是600毫升，官网旗舰店是每盒469，双节限时独家福利，买一送一，到手2大盒，8瓶只要259。您听好，
0: 这个价格直接帮你省了649块钱，
1: 2592大盒，一共8瓶，
0: 对，打了个2.7折，你花1分钱带走2盒，你这两盒咋分吧？我帮你想想啊，
1: 你想想，
0: 你回家你给你爸送一份，
1: 那对了，老爷子一份啊，
0: 老丈人一份，
1: 老丈人你看看，
0: 各一份，你看看。没有比你更懂事的了，
1: 老爷子老泰山是吧，各有一盒。你去老爷子家喝酒的时候，你蹭上就喝了、
0: 哎、
1: 去老泰山家，你陪着这岳父泰山一块干一杯，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你一个人也喝4瓶，
1: 那这个高端礼盒包装，走亲访友也足够排面，你直接回复黄酒现在就能下单，先来看一看，我觉得这非常的漂亮，这个礼盒
0: 是啊、而且我们还有另一个选择，也是我们的另一个爆款啊，20年手工年份酒。
1: 对的，
0: 其实懂酒的行家都知道，黄 黄酒它就贵在沉，
1: 沉嘛，酒是沉的香嘛。
0: 对，这坛2.5升的大容量装，历经近20载的春秋坛藏，
1: 这大坛
0: 藏就你知道，就是开坛那个瞬间，你就闻吧，你哪怕不喝酒的朋友都能感受到那满是飘香啊。
1: 你知道，就是作为酒厂来讲啊，只是了解一点，虽然我喝酒少，但是咱也知道一些。
0: 嗯，
1: 这个酒厂专门有一些是封坛的仪式，
0: 是、啊、
1: 还有开坛的仪式，这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就你打开坛的那一瞬间，满屋都是香味儿，黄酒的那个味道，其实它就是时间的味道。你直接回复“黄酒”两个字到平台里，你可以看一看
0: 黄酒。
1: 哎，
0: 这个真的回味悠长了。
1: 2.5升5斤呢、啊，那一坛子其实很来劲的，回复“黄酒”就行。
0: 是、
1: 啊、这个回味悠长不。

0: 不是那种机械化的快速成就可以比的，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啊。有很多是机械化的那个，那就没法勾兑的，那不用讲。
1: 那不一样了，这个需要时间的沉淀的。
0: 官网旗舰店一坛子五斤装，就是2.5升的啊，五斤装是914，你可以去查。这是古越龙山这个牌子，全国都知道。双节福利价5.4折，每一坛子499，两坛，我说干脆这两家里边是吧，各要一坛。
1: 对，
0: 这两坛更优惠，只要899两坛子啊。
1: 帮大家省了900多块钱，
0: 立省900多。
1: 你要是那个加我们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
0: 我都省900了，再减5块，是吧？没毛病。
1: 而且真的很适合端午的时候喝，
0: 送人。
1: 让端午的时候，这个我们配个粽子啊，吃点这个，喝点黄酒，很解腻，还助消化，
0: 对，
1: 算是一个过节的标配了。
0: 你
1: 孝敬这个爸爸，孝敬老丈人。我觉得你选黄酒，它一方面它是酒，很好喝，一方面又养生，很得体，档次也在线。特别是一些女生平时爱喝点小酒的，我觉得这个也能。适量的饮酒吧，能养出一些好气色。
0: 因为人说那叫什么，酒是什么粮食精啥的，我们在这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酒啊，一瓶好的酒，它是粮食和人工的成本其实也是在每年在涨的。
1: 对，
0: 年份的这种老酒是喝一坛少一坛的，就是咱们是绍兴厂家直供。古越龙山这牌子你可以上网去查，是吧，源头正品，您直接回复黄酒抓紧下单。
1: 是的，
0: 就像 Lucky 说，老杨说的这么激情澎湃，看来也是酒水口服液的爱好者。说实话，我白酒很少喝，啤酒也觉得特别胀，但是这个黄酒我是适当是会饮一些的，
1: 感受一下。
0: 以前是去这个杭州，就跟几个朋友当时在聊，包括去绍兴喝的就是这个牌子的这个酒啊，确实就是这个。喝完之后，其实整个人是那种温温的那种感觉的，很舒服，脸微微的，就是发红
1: 一点点，
0: 有点发热。
1: 对，
0: 哎呀，那就很舒服了。
1: 是，
0: 酒不过量，何故之有啊？
1: 朋友们，如果说喜欢的话，或者平时呢也爱自己喝点小酒的，您可以买点黄酒来感受一下。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黄酒"两个字，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
0: 包括现在很多年轻时尚的朋友，是。冰镇的黄酒，
1: 这冰，哎，因为这个夏天嘛，天气稍微有点热，
0: 对，
1: 然后你把这个，你像是那个喝清酒一样，你把黄酒倒在一个小壶里，
0: 对，
1: 然后把这个小壶旁边你放上一些
0: 冰块，
1: 放点冰，然后把这个壶，就跟你喝那个白葡萄酒一样，
0: 对，
1: 而且插到那个冰桶里。
0: 很有趣味，
1: 然后把它冰一下，
0: 对，
1: 也不错的口感。
0: 好嘞，
1: 欢迎朋友们回复黄酒了解详情。
0: 哎，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6: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哎呦，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谁？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3: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Q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
3: Qbaby， 你是女神。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2: 即将出去旅行的 Q Baby， 给你多来一个，
0: 这整个人状态
2: 人嗨啦。
0: 来看看朋友们吧，朋友们在说新中枷锁，在说几天不见啊，洋洋瘦了，
2: 洋洋瘦了，感谢瘦脸功能吧，
0: 那是
2: 今天是中度的啊，
0: 中度嘛，
2: 中度
0: 没开。

0: 重度？
1: 没有。
0: 哎，那我这个重度？
1: 咱俩这状态还用开重度？我的天哪！你以为你是早班啊？嗯，
0: 确实是。
1: 人家早班是因为辛苦，知道吧？
0: 我也腾宵啊。喂，哎，麦姐，
1: 来，咋还有人报信了？
0: 都听到了吧？
1: 用不着，
0: 老杨说的，
1: 他们都已经截屏了，知道吧？
0: 当然，说朋友们一边跟我们聊天，一边可以来说说嘛，说说这个，我们现在聊、啊，说你出去旅行，你最看重旅行搭子的哪一些优点？
1: 对对对，什么样的人适合跟你一块出去玩？
0: 对，最不喜欢的也可以说出来。
1: 对，
0: 刚才玉言还在说，
1: 说啥？
0: 说我们这个黄酒好，他说黄酒烧肉味道也非常浓郁。
1: 那当然。
0: 说之前我去绍兴出差，拉回来了一后备箱，专门送朋友的。
1: 哎，
0: 你看这个朋友，
1: 就鬼龙山值不值？
0: 到处去旅游，
1: 就缺这样的朋友，
0: 是到处说、啊。自己去出差，
1: 对，
0: 吃好喝好。
1: 他旅行叫出差是吧？
0: 朋友们都可以回复黄酒来感受一下。
1: 其实我刚才给这个谁，这个谁也在回，红酒也在回复。我说其实黄酒这种酒呢，其实我们之前去这个绍兴的时候也是经常会给朋友带呀买呀什么的，因为黄酒其实本身是非常温润的这种酒，它不像白酒那么烈、嗯、
0: 是
1: 啊那么直接。其实但是中原人士呢好像对白酒又是情有独钟、
0: 哎、
1: 就是白酒就在中原人可能讲，哎，给我怼，给你怼翻，就属于这种、嗯、就是黄酒呢属于就是南方的朋友啊，就江南啊等等这一带的这个朋友他们喜欢，因为它这小麦啊包括糯米啊等等这些是发酵的，同时呢这个维生素 B 组或者是氨基酸这种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多的，
0: 是
1: 你可以试，你看新中家所说放点姜丝儿，放点陈皮，然后在温水里温一下，这属于是那种咱说传统喝法，现在的年轻人什么的都会，抱歉我在吞咽了，就是
0: 想喝点，
1: 这真的是他，你会提到他你会有一种想要就很温润的感觉。
0: 哎，是我最早的时候我喝
1: 放梅子酒，
0: 我最早的时候喝黄酒就是在上海、嗯、
1: 对，
0: 当时吃着那个螃蟹
1: 大闸蟹嘛，
0: 喝着黄酒，
1: 对，
0: 那种感觉就很舒适，然后再后来去苏州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也说
1: 苏杭嘛，
0: 咱们喝点吧，我说可以，然后正好那天下着小雨、嗯、
1: 很舒服，
0: 我们住在那个河边嘛，然后整个是那种古色古香的一个小民宿，
1: 对，
0: 我窗外那个门一打开折叠的那种古式的嘛，古色古香的、嗯、然后整个那个雨从天井里滴下来，然后喝着那个小黄酒，我忽然间觉得好有格调，
1: 好惬意的江南的那种感觉。
0: 对，这时候你喝白酒或喝啤酒就不对了，
1: 对对，
0: 就觉得稍微有点过劲儿，
1: 有点烈了是吧？
0: 对，但是你喝点小黄酒，趁着这样子的一个天气，
1: 对，
0: 和朋友聊着天，听着小音乐，再点上一炷香，
1: 哎呀，很舒服，
0: 太会过了我。
1: 我们说今天直接回复“黄酒”两个字到平台来，为大家带的是什么？驰名品牌啊，就是古越龙山这个牌子，大家可以比较，因为这都属于、嗯、基本上属于南方的朋友太了解了。有朋友说这酒是属于醒酒慢、
0: 嗯，
1: 它其实就是慢慢慢慢去品的，是很舒服的。尤其是你看端午节快到了，
0: 是、嗯、
1: 跟家人围坐一桌的时候吃个粽子，尤其是吃肉粽嘛，其实很舒服。
0: 对、
1: 嗯，而且这个黄酒是什么呢？它有这种辅助血液循环的这个作用，
0: 嗯、
1: 能够帮助消化吸收。刚才说那种老式的那种喝法，比如加个温酒啊，怎么样？
0: 温酒的，
1: 那它是可以，它把那个酒的那个味道，弥漫在空气当中，是那种有一种发酵的味道。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喝法是什么？加点冰，就属于是那种冰镇的这种感觉。
0: 是，
1: 哎，
0: 夏天吧，反正年轻人喜欢喝冰一点的，根据朋友们自己的需求吧，
1: 对，
0: 来选择。单单可以回复黄酒来感受一下。
1: 是的，
0: 确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啊，我觉得都不错。
1: 对，
0: 不管是自己喝还是你送人，哎、你想想。都挺有意义的，一个是20年的陈酿，
1: 对，
0: 一个是龙年的纪念酒，都不错，欢迎朋友们选择。
1: 对，原价是一盒469，今天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盒8瓶只要259，送人特别合适。另外呢，懂酒的这行家，你可以选择就是那个陈年的2.5升的大容量装，20年的春秋典藏，您直接回复黄酒就行，原价是。这个是多少钱？914
0: 是
1: 一坛子，现在是一坛499，两坛899。
0: 我就想买这个20年手工年份的这个陈酒，
1: 对，
0: 因为我之前不是
1: 女儿红啊，
0: 各种喜欢喝这种酒嘛。然后之前就说像是一些威士忌啊，它就是要看年份的，12年、18年，
1: 是的，
0: 这确实是年份越久，它那个价格也会越高，然后喝起来也越香越好喝。
1: 对，
0: 我不敢想这个20年的黄酒。
1: 是的，
0: 那确实，估计一打开，
1: 你看
0: 整个屋子全是香味儿，
1: 弥漫的味道。
0: 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吧，回复黄酒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你看这个新中家所说，当年李白喝了黄酒之后写诗，不喝写不出来。
0: 嗯，
1: 对啊，
0: 包括他也说老杨可能喝了之后也会写诗。
1: 那不光。

0: 不写诗还会作诗呢作哪儿哪儿诗是吧李白斗酒诗百篇啊。
1: 朋友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了，包括有朋友在互动我们话题，在说这个生活当中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搭子。静静静静在说，他说对于本这人来说，
0: 是这人
1: 说旅行最大的隐性成本就是做攻略了。他这个喜欢在旅行当中一开始就定下目的地，然后做攻略、订机票、酒店、订门票，他说整个井井有条的完成一系列的攻略，就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他说而我最好的旅行搭子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好一句话也别多问别多说，我指哪你打哪，你就开开心心跟着我走就行了。
0: 旅行一定得有一个爱做计划的人，
1: 是、啊、
0: 就是这人。
1: 他就说嘛，他说就偶尔万一我纠结的时候，我没做好攻略的时候，你帮我做个决定，
0: 得有一个做决定的拍板的，
1: 都或者说你就在旁边说行都行、
0: 对
1: 就够了，
0: 喜欢就可以。
1: 最怕的就是两个人旅行，两个人都是这一人，
0: 对，
1: 两个人都各自有自己的计划，
0: 就喜欢这各有计划，那就分开旅行了。
1: 因为我就是那种旅行当中完全不操心的人、
0: 是的，
1: 我是属于就比如说老杨跟我一块旅行的话，你最好是把攻略全做好、然后我任何脑子都不需要动，哪怕就是今天咱们吃什么饭也别问我，
0: 太好了，
1: 然后我就开启一键跟随，
0: 对对对对对，就 follow 就可以，到最后
1: 去哪儿我就跟哪儿，
0: 对，
1: 都可以没问题。
0: 而且但是这人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拍板的、真的是这样，就是哎好好情绪价值给到你，就比如举个例子，我是这人，我跟 baby 不是这人，他一个喜欢这个是衣来伸手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喜欢不动脑子的，
0: 不动脑子的，你只需要说哇老杨你点这个真的好好吃啊，太好吃了！
1: 哎，我就是属于那个旅行当中的情绪价值啊，
0: 特别棒。
1: 就朋友订完酒店，哇，好漂亮的
0: 黄金搭档，知道吗？来吧，
1: 欢迎朋友们来说说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旅行搭子，或者哪方面你觉得旅行书你不喜欢，你欢迎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哎，当然了，再次说一下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这么几个事儿。这会儿是18:22，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啊。既然说到这个旅行了，你看我们说。到哪儿去旅行，你说咱郑州现在已经可以直飞济州了，
1: 是
0: 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现在就能出发了，现在两个人抱团立减398，你看这有高考的考生嘛、您凭这个准考证出行再额外减去211，为您省钱，
1: 是的，
0: 错峰游济州性价比直接拉满，体验直接翻倍，
1: 而且有多条6月的黄金团期火热上线当中、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非常灵活啊，选择也非常的多，想要了解6月最新的班次，价格很优惠，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直飞来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吧。
0: 对，回复直飞，跟我们一块儿出去旅行吧。
1: 是，到济州岛的时候也喝点黄酒，我觉得在海边吹着海风，
0: 跟他们的清酒比一比。看谁把谁喝嗨是吧，
1: 那边喝烧酒了，
0: 那边喝烧酒，烧酒那日本清酒啊，
1: 那不行，那确实是我觉得烧酒有点烈，我个人觉得还是黄酒温润一些，
0: 那像我们的性格是一样的啊，
1: 是，
0: 当然了，说的各位家长请注意了，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开始招募小演员了，想让孩子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如果您家里边孩子5到15岁沉浸式的感受唐宋历史，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小演员零门槛的招募，有没有表演经验都可以来报，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
1: 是的，而且到场呢、我们还送你社会实践的证书，参演的作品能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播出，更有机会直接进到剧组里面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机会非常难得，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演员两个字，给自己家的孩子啊来抢占一下试镜的名额、
0: 报个名吧，
1: 对，报个名，
0: 让孩子在演艺当中收获成长，传承文化。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 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000。

0: 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B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 还是要告诉你哦，唯有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3: Q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1: 哎，晚上好。
0: 有的时候不建议大家看视频直播了。
1: 为什么？
0: 刚才我不就在直播间转了个笔，
1: 所有的成功和失败都被记录下来了是吧？
0: 然后不小心转掉地上。拓达斯在说啊，说转笔技术真有待提高，炫技失败了整个人。搞得我现在就拿起这个笔的时候，我不自觉的我就
1: 想转是吧，想练习
0: 高低，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1: 你看看，我就觉得大家特别好的特别温暖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吗？跟咱的这个朋友们，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成功，也能够包容我们的失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感觉。
0: 对，我们的音乐也是同样的包容，
1: 多失败几次。
0: 是，
1: 对对对，我们的歌声大家确实是忍让。
0: 对，包括新创枷锁也在说哎，今天一看你俩穿的情侣装啊，
1: 你看
0: 那肯定的，这节目都是有设计的。
1: 这必须，
0: 肯定是怎么节目组都是有规划的，
1: 要么怎么是节目组。
0: 对，包括也是有默契的。
1: 当然
0: 这都是我们节目就环环相扣的很重要的一环。
1: 对，
0: 你去看早高峰，
1: 你看他们就没有设计，
0: 他们设计啥
1: 凌乱知道吧。
0: 我们就统一，
1: 对对，
0: 有组织的。
1: 当然也要特别感谢今日穿搭为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
0: 以后大家跟着我们两个这个着装，
1: 穿搭
0: 你跟着我们的这个着装颜色呀，
1: 对，
0: 款式啊，你跟着我们穿搭，
1: 对，
0: 不敢想开启幸运一天。
1: 那只能是咱得这样预告了，因为我们今天都快结束了。
0: 当然这个朋友们除了就跟着我们这个穿搭之外，
1: 穿搭
0: 你跟着我们也学学护肤。
1: 哎，
0: 姐妹们
1: 是吧，来吧姐妹们是吧。
0: 有时候我跟老杨经常讨论，
1: 你说
0: 什么样的护肤品好？那真的不是说越贵越好，
1: 那是
0: 得适合自己才是好。而且有的时候你买对你皮肤的这个胃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对，
0: 特别是现在夏天了，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太阳一晒，那温度一高，皮肤一蒸，马上那些问题全出现了。
1: 都是熟人啊。
0: 对，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兰蔻的小黑瓶大家应该都知道，全球销量第一的基底液之王。就普通的精华，你涂上之后只能停留在表面，那个基底根本吸收不到。
1: 没错，
0: 你花再多钱都白费了。但是我们的兰蔻小黑瓶，人家叫什么，就叫基底液，到你的底层去。你知道吗，这市面上少有的基底液。
1: 基底液
0: 它能给我们的肌肤喝的那种开胃饮料，主打的就是什么呢，七天急救。比如说呢，它还有10%高浓度的二裂酵母，就像吸铁石一样强韧基底。
1: 是的，
0: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质，它都能让你从一个敏感皮变成抛光脸的感觉。
1: 没错，
0: 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它属于兰蔻家的一个顶梁柱了。
1: 对，
0: 他们家这个卖的非常好。旗舰店那官方店里就永远放 CV 的。
1: 对，
0: 因为他们年销售是千万瓶的。
1: 是的，
0: 拿过130多项国际大奖。这个老杨都不一定能拿到。
1: 我拿不到，我差远了我。而且关键是，我跟你讲，这叫去免税店买的时候都要排队的。这就是兰蔻的超修小黑瓶精华。
0: 对，
1: 您可以上网搜一搜。不是说我们不用大牌，因为大牌确实贵呀。专柜价1960，这一瓶100毫升。今天呢，我们跟您来，不是说这个怎么说，您去这排队不需要，您直接在家就能等着人家送货上门。618狂欢大促，到手只要499。
0: 是的，
1: 相当于打了2.5折，1/4的价格，让你直接省1500。不光如此，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您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这随身装5毫升一支，直接送4支，这赠品价值直接值几百块。就比方说像 baby 要假期出去旅行嘛，就带这个精纯眼霜这个小样带着，随身带着很方便。
0: 而且就是像有些朋友说经常皮肤上有一些问题嘛，比如说像是那个有点泛红啦，或者是爆皮啦等等的问题，你就用这个基底液，它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能帮你解决。
1: 对，
0: 真的就是一瓶底所有的护肤品了。之前就有朋友说之前用过他们家的，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很久没有长痘痘长闭口了，
1: 对，
0: 鼻翼泛红也有所改善，感觉脸蛋摸起来 QQ 弹弹嫩嫩了。后来急功近利，完了之后开始换其他的美白的，又开始搞其他的研究了，
1: 就往脸上开始胡整了。
0: 胡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不行，
1: 你看
0: 完了之后还是又换回了小黑瓶。
1: 好嘛，这事儿整的，
0: 但确实这个用着很安心，整个人感觉也。

0: 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平时生活当中确实就忍不住啊，要熬夜，那确实偶尔你想急救一下，或者你妆前打底，或者是有的时候换季节的时候皮肤状态不太稳的时候，你真的得用它一下，你感受一下，让你的皮肤状态稳稳的，让你的皮肤状态嫩嫩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肤质，什么样的年龄，这瓶小黑瓶真的你闭眼入没有任何问题。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精华，赶紧拍下。
1: 是的，直接回复精华到私家车999微信平台马上下单。但是说到这儿了啊，这最近一段时间什么特别火？
0: 世界杯啊，
1: 世界杯啊，朋友，
0: 是他俩他们的这个收视率基本上都快赶上我俩的，
1: 赶上了，对对对，
0: 确实很多人在看。
1: 就是我们俩唱歌的间隙，大家可能看看世界杯，
0: 对
1: 对，就这样。
0: 幸好世界杯没有跟我们节目时间重合，不然真的是比拼，
1: 真是
0: 不好想，不敢想，这样比拼多激烈，
1: 不遑多让，
0: 对
1: 啊。但是话说了，今天是6月15号，今天是星期一，已经结束了这场比赛，德国呢7-1战胜了库拉索。说实话，就库拉索，你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地区的名字，对吧？就是因为世界杯，让很多朋友说，哎呀，把地图真正的展开了，让我们知道了这系列的这些国家。荷兰2-2战平了这，今天凌晨4点啊，2-2战平了这个日本。今天上午7点，科特迪瓦1-0战胜了厄瓜多尔。在今天上午10点，瑞典5-1大比分战胜了突尼斯。现在，所以是这个 E 组和 F 组这第一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那么在明天凌晨0点，几场重要的比赛，西班牙将会对战这个佛得角，比利时对埃及，同时呢，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伊朗对新西兰，这是 H 组和 G 组的这个第一轮的比赛。
0: 是的，
1: 究竟有哪些看点？咱们也让我们这个一位这个 AI 同事，
0: 我们同事小龙，
1: 小龙跟大家好好讲一讲，秒懂世界杯，要你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秒懂世界杯，我是你的 AI 主播小龙。首先来看最重磅的一场比赛。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这场比赛简直是进球盛宴。哈弗茨上演梅开二度，德国队共有6名球员取得进球，德意志战车火力全开，展现出了恐怖的进攻火力。库拉索虽然输得有些惨，但能在世界杯舞台上亮相已经是莫大的荣誉了。瑞典队5-1大胜突尼斯，阿亚里独中2元，瑞典人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暂列小组第一。日本队和荷兰队2-2握手言和，连田大地为日本队破门，范戴克则打入了他个人的世界杯首球。赛后范戴克坦言心情很复杂，让人很难接受。荷兰队这场比赛踢得略显保守，而日本队的回弹力让成衣军团颇为头疼。科特迪瓦1-0绝杀厄瓜多尔，迪亚洛打入制胜球。好了，回顾完毕，重点来了。明天北京时间6月16日，小组赛继续激战，四场比赛不容错过。 H 组西班牙 VS 佛得角， G 组比利时 VS 埃及，H 组沙特阿拉伯 VS 乌拉圭， G 组伊朗 VS 新西兰。咱们主场来预测，北京时间6月16日凌晨0点， H 组首轮西班牙 VS 佛得角。西班牙优势，传控足球鼻祖，技术细腻，阵容豪华，大赛经验丰富。佛得角优势，首次参加世界杯，非洲球队的神秘感，团队凝聚力强。比分预测，西班牙3-0佛得角。西班牙的传控打法，面对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技术和经验差距太大，斗牛士军团开场就会掌控比赛节奏。北京时间6月16日凌晨3点， G 组首轮比利时 VS 埃及。比利时优势，欧洲红魔，阵容深度厚，进攻火力凶猛。埃及优势，萨拉赫领衔，非洲之光，防守反击犀利。比分预测，比利时2-1埃及。萨拉赫肯定会让比利时防线头疼，但比利时整体实力更强。这场 G 组对决，欧洲红魔稍占上风。北京时间6月16日早上6点， H 组首轮沙特阿拉伯 VS 乌拉圭。沙特优势，技术细腻，跑动积极，2022年世界杯曾击败阿根廷。乌拉圭优势，南美劲旅，身体对抗强，巴尔维德和努涅斯领衔。比分预测，乌拉圭2-0沙特阿拉伯。乌拉圭这支球队硬仗能力超强，沙特虽然有过奇迹，但面对乌拉圭的强度，恐怕很难复制有功。北京时间6月16日上午9点， G 组首轮伊朗 VS 新西兰。伊朗优势，亚洲铁军，防守强悍，身体对抗不输欧洲球队。新西兰优势，大洋洲代表，团队协作，低调务实。比分预测，伊朗1-0新西兰。 伊朗的防守反击，面对新西兰这种务实的球队，一个进球

0: 可能就决定胜负。亚洲铁军值得期待。好了，今天的赛前预测就到这里，明天继续更新6月16日四场比赛的赛果回顾，更多比赛预测分析带你秒懂世界杯。记住啊，看球图个乐，支持你爱的球队，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下期见。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回来了各位，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2: 嗯，
3: 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
2: 是的，
3: 刚才小鱼说你俩穿成这样，哎，还整情侣装，是一会儿打算唱那个分手快乐吗？
2: 那你还了解我们的节奏了？能让你猜到吗？你开玩笑呢？
3: 想听什么都可以点播过来啊。
2: 那是，
3: 我们支持大家的点歌。
2: 嗯，
3: 但至于唱什么，
2: 你点，你
3: 看我俩心，
2: 你只管点，只管点。
3: 心情，
2: 这就像我们的饭店是吧？你只管点，至于上啥菜，你看吧，对吧？
3: 别问那么多。
2: 但是那这朋友说，我还点什么劲呢？到底是？
3: 可以点歌，可以点，因为刚才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布拉格广场啊，
2: 布拉格。
3: 有些朋友在说，说我们毁掉了他们青春的一些回忆，
2: 童年没有了。
3: 我们也在想啊，在思考，因为像你们青春这些歌曲啊，也是我们这个擅长的歌曲领域，
2: 那是，
3: 所以一会儿还可以毁好几首，不是，一会儿还可以给大家带来好多首，
2: 刚好全覆盖。
3: 嗯，想听什么都可以点播过来了。
2: 嗯，
3: 当然今天也在聊说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旅行搭子，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999的平台上来。
2: 是的，
3: 其实我想来想去啊，就是可能我也有一些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的旅行搭子。
2: 嗯，
3: 你比如在这个旅行当中啊，就像是刚才有朋友说到会做旅行计划的，
2: 哎，
3: 那这个必须是得称为好朋友的。
2: 有攻略的吗？
3: 对，因为我最讨厌做的就是旅行计划。
2: 有一个朋友，然后你就免了一辈子的攻略，是吧？
3: 我曾经很喜欢做，到后来我发现就有一个弊端啊，就是当我做旅行攻略的时候，我会把这儿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是的，
3: 你等我抵达这个旅行景点的时候，
2: 就
3: 没新鲜感了，
2: 了无生趣了。
3: 连那棵树在哪儿？
2: 嗯
3: 啊，哪儿有卖什么样的冰淇淋？
2: 对对对，
3: 清清楚楚。
2: 就是太熟悉了，感觉。
3: 就觉得没有那种哎，给你第一印象那种冲击的快乐的感觉了。
2: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不行，还是得让别人做旅，
2: 还得让别人做，咱到时候去探索就行，坐享其成。
3: 还是让别人去把这个工作完成了。
2: 哎，
3: 那完了之后，我就是舒舒服服的。
2: 哎。对，
3: 第一眼到了这里之后，哇哦，
2: 对，
3: 给到情绪价值。
2: 但你觉不觉得是这样的 baby， 就是我觉得去旅行其实要的是那种陌生感、未知感
3: 啊。当然，
2: 就我曾经跟几个朋友一块去旅行啊，就是几家朋友一块去，其中有一家朋友就他特别喜欢去打卡，我就可能理解不了，就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到哪儿躺着闲散。比如说假如说要是带着家里面的小朋友都已经很大了，那我觉得一定是带他们去找一些有文化背景的这些地方，让他们去体验。那如果比方说咱们两家这次没有带小朋友，就是几家几位朋友一块儿，就是大人的去旅行，我就是干脆就是要放松，就是要闲适。
3: 哎，
2: 我这个朋友不一样，
3: 挺好。
2: 早上7:30就已经到了，
3: 确实是稍微有点紧凑。
2: 到了某一个具体的景区，
3: 我上班都没这么紧凑。
2: 对，还在我们群里头说我已经到了，你看我这个现在人头攒动，人很多。我说你是做直播是吧？你抢了我的工作，知道吗？
3: 所以说有的时候他确实是需要和自己同频的人出去玩，
2: 就是感觉对
3: 对，要不然的话两个人就日夜颠倒，
2: 对，
3: 这样子玩不到一起。
2: 是的，
3: 对。而且呢，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我的旅行搭子他时不时能发现一些我从未去过的，就哪怕这个地方啊我来过很多次，但我没去过这个餐厅，
2: 对，
3: 或没去过这个景点，他依然带给我非常多的这个惊喜感，我觉得很好。
2: 对，
3: 你比如说我现在对我的旅行搭子要求非常简单了，
2: 说一说，
3: 就是你只要带我去火星，然后我就没有别的提任何要求了。
2: 感谢老铁送来的火箭带你去火星。
3: 你到时候你什么会不会安排行程呀、
2: 嗯、
3: 或者你会不会拍照呀、这些我真不在意了。
2: 是的，
3: 咱们住的酒店我也不管了。
2: 嗯，
3: 咱们就直接你带我去火星之后，我就挑不出毛病了。老爷
2: 也挑不出毛病，有没有 WiFi 啥都不重要了。
3: 不重要了、因为我发现这个去火星这个计划呀、已经有朋友计划起来了。
2: 哈哈哈哈，哎，这就串上了啊，
3: 计划好了。马斯克人家就说了，
2: 埃隆马斯克
3: 说，我计划呀，在火星呢建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
2: 准备建成了。
3: 你说我去哪旅游，我过分吗？我都没说去。居住，
2: 咱就是踩踩点儿，
3: 我就去看看。然后完了之后，他就说呢，说如果我们局限于单一星球，那人类很有。

0: 可能面临灭绝。
1: 哦，是这样，
0: 他很担忧啊，
1: 担忧。
0: 他说担心这个人类未来的一些这个发展啊。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现在呢就是在想，
1: 嗯，
0: 咱们是不是能够啊，
1: 将来要开辟新的叫开疆拓土啊？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火星呢，已经是被选定为移民的一个目的地了。
1: 而且人家现在埃隆马斯克大家熟悉都知道，用那个 SpaceX，
0: 对，
1: 哎，那火箭嘛，发射火箭，
0: 对，
1: 可以回收。
0: 这个目标很明确的列在公司的招募这个招股说明书当中了，这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了啊。他自己就说要实现10亿股股票的薪酬方案所必须达到的一个里程碑。
1: 没错。
0: 完了之后说这个计划到时候呢，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比如说
1: 擎天柱机器人，
0: 对，到时候怎么让你抵达呀？
1: 对对对，先遣队嘛。
0: 到火星之后呢，怎么样建造啊？
1: 我们要建一座
0: 玻璃穹顶的城市，并且呢，到时候还给大家配备，比如说太阳能发电和通讯系统等等这些基础的设施。
1: 是的，
0: 所以也不用担心到那儿没网络啊，
1: 对，
0: 还是可以发朋友圈。
1: 都有，这定位不好定啊，
0: 都给大家已经安排好了。
1: 是的，
0: 哎，完了之后呢，他也在说，他说我就设想啊、
1: 嗯，
0: 如果这些真的都慢慢的达成了，
1: 是、嗯、
0: 当地球和火星每隔约2年运行至最近距离的窗口期的时候，
1: 是，
0: 哎。到时候我们有1000到2000艘的飞船，
1: 嗯，
0: 往返于2颗行星之间嘛，
1: 这出租车嘛，
0: 完了之后，到时候我们也再设计几百个着陆平台，
1: 对，
0: 就跟分机场一样，
1: 哎，
0: 也停放一下我们的小飞船，
1: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啊，实现了一个去移民到火星的一个小小的目的了。
1: 我也给 baby 打电话，你能杀了 baby 说，咦，火星村的，正吃住烧烤了，
0: 到时候我
1: 你来不来？
0: 打开视频给老杨发一段，说你看这边游客不多。
1: 你这怪呆呀、啊！你给我发个定位，我过两天都去，请了工业大都去。
0: 因为其实我个人在这个马斯克提出这一系列的
1: 挺好、挺伟大
0: 的时候，
1: 嗯，
0: 很多朋友就说啊，怎么可能啊？
1: 有这想法，
0: 就是太这个科幻了。
1: 对对对，
0: 有些朋友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好像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1: 对，
0: 但我个人其实并不惊讶。
1: 你看到的是什么？
0: 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了。
1: 哦、哎呦，
0: 而且我也认为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我已经期待很久了。
1: 是是是，
0: 很可行。
1: 嗯，
0: 我也申请吧。
1: 对啊，
0: 到时候我第一批去。
1: 是吗？
0: 因为肯定很多人也想去啊，
1: 能交流不
0: 能？
1: 能
0: 理解、嗯。主要是我个人肯定是有一些竞争的优势在的。
1: 你优势在哪里？好好说。
0: 老杨也想去，我也想去。
1: 嗯，但是你肯定比我能先去。
0: 肯定呀、
1: 啊。
0: 嗯，我打小我就会火星文。
1: 好。
0: 我到那之后，我到那我交流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你打小是会火星文，你打小那 QQ 名字都不一样。
0: 肯定的。
1: 风吹干了泪痕，对吧？就那个。
0: 语种也非常丰富。
1: 是不是？
0: 跟大家说了，不是我吹嘘啊。
1: 对，
0: 到时候但凡有这样的一个竞选，
1: 嗯、
0: 谁能去登第一批抵达火星、
1: 嗯？
0: 谁能第一批入住？谁能第一批游览？我、嗯、你都没有竞争力、啊。
1: 我没有竞争力。你看这报名人数，老杨，你这方块字儿，你看 Q 杠 baby， 你看。交流无障碍，
0: 直接抵达 SpaceX，、
1: 嗯、对吧
0: ？Q baby，
1: 你看
0: 这多般配着呢。是感觉不一样的。
1: 行，但是你看我看到还有一条，人家这消息说到哪儿了？
0: 嗯，
1: 马斯克要什么？要10亿股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股票，
0: 嗯，
1: 还有这个薪酬方案等等等等。我看到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0: 你看到工作机会？
1: 对 ，SpaceX 10亿股，你也许人家马斯克，你说现在已经不能说全球首富吧，
0: 嗯、
1: 对吧？基本上也是排一排二的。这我就在想，人家就这还得需要钱来支援、
0: 嗯。
1: 我就在想，别的不多说，咱入个10块钱的。对吧？
0: 入股大气一点，我入20。
1: 将来咱可能有可能就成为一飞冲天呢，对不对？对，
0: 可以，老杨、
1: 啊，
0: 你真的是你眼光很长远。
1: 你看看，
0: 一个眼光长远的你，
1: 一个
0: 平时踏实学习火星文的我，
1: 一个老登，对吧？成了这个事儿，
0: 这事儿就靠咱俩了，
1: 对吧？哎，你说如果要去火星的话，咱你说火星干燥不干燥？
0: 应该有点干。
1: 咱要弄点那牡丹花田的花水刺刺脸补一补，咋样？
0: 也行，
1: 这到了火星了，咱也得让人看出咱的皮肤是 Q 弹爽滑的。
0: 是的，
1: 别人火星人一说，耶，那弄了都是啥呀？吃了牡丹花田的不水喷雾啊，对不对？
0: 展示一下，
1: 多少钱买了呀？耶，卖给你们那就是99了、
0: 哎。
1: 我们地球人买只要29.9。
0: 是，到时候咱们买一批吧，
1: 啊，
0: 上去29.9进货，
1: 批发卖给他们，
0: 999卖给他们。
1: 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卖给我们的地球人，现在朋友们依然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今天只要29.9啊！牡丹提取物加上纳米级的喷头，再加上夏天泛红袋装都能使用，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再说说我们这618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

0: 300毫升喷雾，满500升级送紧速面霜，这价值199，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差价只要2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现在了解详情。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7: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TVB 哦。
1: 哎，大家晚上好。
2: 刚才练歌的时候啊，托达斯已经听出来了，我们要唱的歌曲是骑士精神，
1: 要唱一首拿捏的。
2: 对，他说哎呀，这个歌没难度， Baby 太熟了。
1: 对，
2: 啥意思吗？
1: 量身打造，
2: 我们唱的好的也不叫唱了，
1: 这唱的不好的还不叫唱了。
2: 完了之后，臭蛋盒也在说大脸猫在广告期间是在抓紧练歌吗？
1: 是，
2: 他说还用练吗？不是信手拈来吗？
1: 张嘴就来，
2: 所以就练了一小段，主要是看看伴奏会不会有一些这个
1: 他就想考察考察我给他准备了中不中
2: 练伴奏的问题。但是在演唱方面，
1: 女人心事我跟你讲，
2: 演唱方面我们不会有任何问题，
1: 对吧？
2: 所以说朋友们，接下来啊，
1: 所剩时间不多，朋友们，
2: 对，把那个车窗摇下来，
1: 对，
2: 音响调最大啊，
1: 把那骑士的精神给我转起来。
2: 我好担心啊，唱完之后咱们这号会被封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说又放原唱，上次抖音就是被我这么唱疯的，
1: 就咳嗽一下，我跟你讲，这是歌是公家的啊。
2: 有的时候唱的好也不行，
1: 你看。

0: 不叫。
1: 来，这。
2: 如果你是我不喜欢你是王子，因为鬼里童话结局会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会因你而真实。咋样？
1: 真是不错，
3: 仿佛原唱。
1: 要没我捣乱，我跟你说，指定被封了。我跟你说，
3: 还得有老杨在，贴个标签的，贴个水。

0: 来吧。
1: 确实伴奏有点那啥。
0: 把那三弦弹起来了。噔噔嘿，噔噔嘿，噔噔噔噔嘿，还有个弹棉花的。
1: 你在这边舞狮吧。
0: Come on, let's go!

0: 副歌啊，
1: 这确实太熟了，
0: 真是
1: 有点波澜，信手拈来，
0: 真的吗？
1: 再唱一会儿，我自己都睡着了。
0: 跟着节奏，开门。
1: 想去吃，走走走走，
0: 凑齿了。

0: 有一种下班的松弛感。拉倒吧，拉倒吧，也是拉倒。
1: 回家，
0: 家去吧。朋友们别看了，回家吧，回家吧，下班了。还有远方的，正在外地的朋友，
1: 哎
0: ，BOA 说，坦白讲，开始听的我都自信了，想开嗓录一版，明天节目能播放不？拉倒吧，拉倒吧，家去吧。
1: 今天节目
0: 啊，
1: 我们俩表现不好，延迟了一个小时，延迟了一分钟
0: 啊。
1: 属于拖堂，
0: 很普通说压到下班时间就是为了不让评论，你们太坏了。
1: 就有的时候也不怕朋友评论，
0: 咋的？
1: 因为在我演唱的时候，已经有朋友在欢呼了。你像托达斯在说 Q 一零，
0: 车长说到七点大脸猫就开始跑偏啊。
1: 对，下班了。七点之后，是工作之外的时间，
0: 叫时间了，算加班了啊。
1: 另外的价钱，
0: 就是送的，是吧？七点之后
1: 送的。
0: 兔子达斯说，老杨倒不像是坏骑士，像坏人在进攻城堡，人在塔在，是吧？怎么样 ？rap 的朗诵像是念出晕碳的感觉的，
1: 咋回事？就怎么唱歌唱出了一种工作上的心情？
0: 那个。
1: 好了，今天节目在这儿跟大家说拜拜了。
0: 周一工作顺利。
1: 我们明天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
8: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哦。作为肌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肌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一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商城日常活动价要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两瓶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核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
1: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10: 我们走过的路，
13: 我们走过的路，
10: 崎岖坎坷，
13: 有崎岖坎坷，
10: 也有康庄大道，
13: 也有康庄大道。
14: 我们经历的时光，
15: 我们经历的时光，
14: 有美好的回忆，
15: 有美好的回忆，
14: 也有失落的迷惘，
15: 失落的迷惘。
10: 这是人生的韵味，
13: 也是生活的模样。
14: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4: 用声音，
8: 用声音，
13: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8: 这里是，
13: 这里是，
14: 这里是，这里是
13: 听朗读。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一起，我们来读一本书。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认识自己。有时候我们就会说，认识自己这件事听起来很空泛啊。那我到底怎么才能更多的了解自己呢？我们抛开后天自己啊被生活的打磨呀，呵呵，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后天的这个知识的一些积累的一些改造啊，很重要的一部分却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要认知本身的自我，也就是说，自然天成的你会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认知？所以说这本书叫什么呢？叫认知天性。这个认知天性讲的什么呢？它并不是说呀，说让你还通过这个去学习啊，然后呢如何呢去深挖自己啊，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为何存在啊，不是这种哲学问题。而这本书呢，是11位认知心理学家经过10年的一个研究啊，然后呢他提出的人类的认知规律和学习之间的密切关系。好，现在您懂了，他就会告诉你，你普遍的人类所共性的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规律。你掌握这规律之后呢，你就能明白哦，我就可以不对抗了。什么叫不对抗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减肥啊，因为我最近也减肥哈，但其实我不是最近，我是一直在声称减肥，一直老减不下去啊。就是关于减肥，很多专家都会跟你讲说，你不要用这个意志力去减肥，因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因为人的意志力就是会被一点一点消磨，你晚上就坚持不吃饭，这件事儿会消耗你极大的意志力，而且你经过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你到晚上的时候，你的意志力是就是被消磨的，越晚越容易被消磨。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很多朋友就是坚持到这个晚上11点啊，刷了一个朋友圈，看有朋友吃烤串了，
16: 一下子一天的坚持崩塌了，点了一个外卖啊，还不如早吃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所谓叫简单的规律。这本书《认知天性》，它就会告诉你，它能够帮助你给出最有利于大脑的简单而有效的学习方法。所以这本书会

0: 我学习领域的终极奥义。跟大家聊这本书，叫做《认知天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好，那一般情况下哈，我们就说在很多的这个媒体当中，我们就见到过一种情况，叫做标题党啊，就是啊，哦啊，天哪，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啊，他落魄半生，竟然因为一个机会，然后转而一夜暴富啊！你经常看这种标题啊，这本书呢，他在这个给你的推荐上也会给你写出罗列出这样的标题，但是这个标题呢，并不是拿出来当噱头的，因为他真的在书里面可能会给你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他会告诉你，人天性是懒惰的。哎呀，有多少朋友就说，哟，这终于解释了我为什么总是觉得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啊，你看天性是懒惰的嘛。但是这个书会告诉你，你不能拿这个所谓天性懒惰当借口，正是因为天性懒惰才孕育了认知的规律和你的心智模式。然后这本书还会告诉你，你教给你一个方法，你用一个自我检测就能够很快速的啊，让你的这个回忆率啊，这个从28%上升到39%。然后他也会告诉你，就是知识呢是平面的，复合型的知识是立体的。他会告诉你如何编织一个我们叫三维立体、3D 版的一个知识构架。然后他还告诉你，我们学习的时候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那有些干扰是这个负面的干扰，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良性的干扰，哪些良性的干扰能提升学习效果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好，第一，然后这个书里会告诉你啊，这个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哎呀，有朋友就说，我听完这个我就不想看这本书了，我从小到大就觉得头疼，就考试头疼。但是啊，这个考试这件事我们得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首先啊，这书就会告诉你，你对考试别有什么排斥，它并不是说这个考试是对你的一个这个打击，你别老这么想，你学不好你才觉得它是打击呢，对不对？首先它其实是你学习的策略之一，这是书里给你的一个观点和定义。就是其实你去看，你不管是什么领域，你学一项技能，学一门知识哈，然后呢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就干嘛呢，我觉得我学不会怎么办，然后我就反复看课本，反复看这本书，然后集中练习。然后呢这个作者就会告诉你，这是一种很低效率的方式，就你反复的去看这本书，集中的就是在进行练习，其实就是机械快速重复，对吧？就是我们平时说叫做熟能生巧啊。但是呢你看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考试之前，老师也总会让孩子重复阅读，不停的刷题，目的就让他越做越熟练，最后形成条件反射。然后呢就是一看到题，你马上这个脑子里就能想到答案。但其实这本书会告诉你，这种方法呢它不否认它有效，但是它不能让你更好的达到真正的精通。更重要的是它不会产生持久记忆，所以这本书推导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方法其实是在浪费时间。你现在去，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

0: 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马上就五一出游了，紫外线也变得更强，必须带一套好用的化妆品，带正装笨拙又占地方，过安检还麻烦。那山水时光商城重磅推出了 SK2 的旅行四件套，这位出游两身适配，集齐四大王牌单品，便携不占地，过安检也没有任何压力。最重要的是，今天用100元的预算享1000元的贵妇级护肤。那这四套呢，包含了净肤洁面乳20克，嫩肤水30毫升，神山水30毫升，还有赋能焕彩精华露15克，从清洁到锁水抗衰，预防敏感，一套搞定全流程的护肤，体积小巧不占空间，五一出游揣在包里就能够走，明星护肤达人出游必备。出游的时候日晒熬夜后，能够快速的来修护我们的肌肤，让你在旅途当中呢也能拥有莹润透亮的好状态。当然重点也来了，价格真的也非常划算啊，尤其是五一出游的刚需，错过这波真的亏大了。官方旗舰店原价740块钱一套，那今天咱们五一美妆大促直接199元带回家，相当于是打了2.7折，直接省了540块钱。而且呢，不管是五一出游自用还是囤着备用都太值了，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低至194就能到手这款 SK2 全套奢护，赶紧回复美妆来抢购一下吧。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产品呢可能在肤感和气味上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马上五一出游，不管你是计划出行的出游党，还是想试水贵妇护肤的新手，那这一套都能满足你，低至194元拿下 SK2 全套的奢护，轻松解锁旅途的精致。赶快回复美妆下单一下吧，为五一出游添一份底气和精致。
4: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5: 我是张信哲，
6: 我是苏有朋，
7: 我是周华健。
8: 大家好，我是黎明。
4: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5: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9: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认知天性》。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上一格再给大家复盘一下，说这考试啊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那有朋友就说，哎，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方法呀？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够让我们帮助啊去记忆的呀？啊，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做好这个知识的这个储备和积累的呢？那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本书啊，叫做《认知天性》。
5: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读书如沐暖阳，打开一本书，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欢迎收听王腾霄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9: 刚才我们一上来就先给各位来说嘛，说到这个关于考试啊，这其实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能够算是颠覆我们认知的啊。但是我们在追根溯源，回到这个学习的初始，我们要想真正的做好这个知识的学习，那首先我们得认清楚学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对吧？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听过叫做心智模型，就是你要给自己这个内心当中要建这样一个模型，把自己的这个技能啊、知识积累啊，然后呢这个处理问题能力啊，有这样的一个汇总。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你说，心智模型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叫什么呢，就是你的技能是一种条件反射，你对自己的知识感到自信是一回事儿，把对知识的这个熟练的掌握表现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儿。这经常我们就说啊，心里知道啊，做不出来，眼高手低哈。这里头也给你讲

0: 个案例，是有一飞行员叫马特布朗，他刚开始自己这个职业生涯的时候啊，就有一次需要这个连夜开着这个飞机，这飞机是一个双引擎的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呢叫做塞斯纳飞机，这个是目前啊世界上这个最大也是最耐用的这个通用飞机。然后呢他去这个肯塔基州，美国肯塔基州送货，然后呢独自一个人飞行在11000英尺的高空啊。哦，你别觉得这是一浪漫的事儿，这其实那真是一个对彻骨的孤独。你想想10000多米的高空，就你自己一个人开着一飞机，对吧？你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吗？不，问题来了，右引擎的油压突然下降。嘿，这一下你想想，1000米高空，这个飞机一个引擎出现故障，这得是一什么样的这个麻烦。马特当然也意识到了，哇，这下我遇到麻烦了。于是脑海当中闪过，快速闪过多条信息，是不是引擎失灵了？我是不是要把它关闭？我把它关闭之后，飞机还能撑多久？如果这个飞机右侧的这个升力完全丧失掉，我还能不能飞？我会不会掉下去？掉下去之后我会怎么样？你想想，这都是一连串的，哒哒哒哒哒哒，很快啊。最后，这个考虑到它这个飞机啊，这个塞斯纳飞机的这个损伤的容线，什么叫损伤容线呢？就是，它的一个极限能撑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它在这个动力等等等等受到影响的时候，它极限能撑多久，能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于是马上做出一个行动，关掉这已经坏了的右引擎，然后呢把这个螺旋桨的桨叶调整到这个与气流平行的位置去减轻阻力，接下来增加左侧动力，然后呢就勉强飞了10英里之后找到一个地方迫降了。这是书里讲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实话啊，就咱们前些日子热映的《中国机长》，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比那个《中国机长》里面面临的这个情况，那真是其实呢，还是这个差了很远。大家知道这个川航的这个英雄机长啊，这个电影里人物应该叫刘长健啊，面临的这个突发的情况，这个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这玻璃窗突然碎掉了，飞机舱里面失压，这非常非常艰难啊，这个过程。然后呢就是因为冷静的这个操作挽救了整个一个飞机人的生命，那真是英雄壮举啊。那你看，就遇见这种极端情况，这个时候这个例子为什么要这么写，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学过的什么样的知识会在什么时候派上用场，尤其是在这种紧要关头啊，这要命的时刻啊，你要再去这个打开手机再去搜搜找找，打个电话问问别人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显然没有任何的机会。所以你在学习某项技能的时候，你要让它最终成为一种条件反射，这个才是你学习的价值。所以说形成这种条件反射的过程，就是你打造心智模型的过程。还有朋友就说，你这跟刚才上一格讲那个矛盾呢、啊、你上一格讲的是老你不说了吗，说反复重复练习还没有用，还是浪费时间。我不，你要注意到它的点是在哪儿。反复阅读重复练习有效果，但是它有一点，它不能让你达到什么呢，达到精通掌握。考试才是最好的让你精通掌握。咱就这么说，就刚才说的这个飞行员，还有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咱们这个中国机长啊，刘长健，这两次这个所谓的这个事故困难，那真的就是至关重要的性命，关乎性命的这种大考，通过去了之后，你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这个自信心的建立，你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对于你的技术的一个这个肯定，你想想这对于你来讲，这坎儿我都能过去，那小困难那还是个事儿，对不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谓打造心智模型的过程是什么呢？它这个一个顺序是从新知识当中提取关键概念，把关键概念组成你的心智模型。这个模型是什么呢？就是把已知的和新提取的 你能够做到的关联在一起，这你才叫学会一门新知识，你掌握一门新技能，对吧？所以你看，你也提起学习来，那我想大家肯定就会有一些这个共识嘛，对不对？你肯定我们要学以致用，能够用得上啊，能够用得成，对不对？咱别说别的，我这爱踢球，我也会颠球，对吧？梅西也会颠球，我们俩都会颠球。那你我觉得，哎呦，那我觉得他也会颠球，我也会颠球，那我上场我就能跟梅西叫叫板了，那我是痴心妄想，对不对？是吧？你关键是你得能够这个实际你得用得上。我也会，我踩单车啊，对吧？我这钟摆式过人。你上场，你真在这个高强度的逼抢下，你能不能做得出来？第二，要坚持不懈的学习和记忆。如果啊，一旦这个放松之后，我们就说学习啊，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存在这个你说你原地不动的这个状态。第三，学习是一种可以获得的技能，你知道吗？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技能。在这本书里面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它会告诉你哪些是那种看起来很努力的方法。不是有一句鸡汤吗？叫结果不会陪你骗人，千万不要做那些看起来很努力的事儿。你天天老看起来很努力，你老不见提升自己，对吧？你的老没有结果，那就只能证明你要么就是方法有问题，要么就是你没有真正努力，对吧？不管是在什么领域，人在学习一门技能啊，或者一项知识的时候啊，你都会要知道，注意到以上的这几个点。如果你不做到这几点的话，那你这个知识学的确实可能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再往后推导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会告诉你，那怎么样我们才能把这个心智模型建得牢固啊，让真正这个知识能够学以致用呢？就是他要注意知识链和记忆结。知识链，链是这个链条的链，结是总结的结，知识链和记忆结。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学生上课，上完课之后下课了啊，这个人家也疯玩，你也疯玩啊，你光看你人玩了，然后呢人家回家写作业，你也回家写作业，你觉得咱俩写作业时间也都差不多，但为什么别人成绩比你好呢？他有可能他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他又重新复盘了一遍今天所学的定义和概念，这叫什么？回顾知识。他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去回顾，比你再看一遍两遍三遍书要好很多。为什么？刚才再回到刚才上面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他在新知识当中提取关键概念，你自己的复盘就是提取了关键的概念，并且做了一个内化。我记得原来跟大家讲一本书，那本书名字叫什么我忘了，就他讲一种学习法叫什么呢，他举了一特生动的例子，就是说哎，你这就是在火车上，哎，我们看到一个啊，这个装扮其貌不扬，然后呢看起来这个觉得这个也不是说极具这个知识文化的一位人士啊，他呢就送自己孩子上学，哇，这俩孩子啊，一个上了这个清华，一个上了北大，一个上了哈佛，一个上了牛津啊，这咱就不说具体哪个了。然后呢，旁边人就特诧异，说问他说，哎，这你这看起来也没有这上过什么这个特好的大学，你怎么培养出来这个两个这个高等学府的孩子呢？然后他这人也特朴实，老兄就说，
1: 我们走过的路
2: 有崎岖坎坷，
1: 也
2: 有康庄大道，
3: 我们经历的时光，有美好的回忆，也有失落的迷惘。
2: 这是人生的韵味，
1: 也是生活的模样。
4: 用声音
5: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4: 这里是
6: 听朗读。
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今天呢继续跟各位来讲几本书啊， 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说啊，说能不能多给我们讲一讲哈，跟孩子。

0: 有关的书啊，让家长能够提升自己，好好的帮助孩子啊，好好的引导孩子。也有朋友，不少朋友发微信问我说，哎，能不能给孩子推荐一些他们适合看的书啊，什么样的这个年龄段啊，然后男生还是女生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能够感觉得到啊，各位呢对于自己家的这个宝宝啊，那真是关爱备至。但是其实我们就说，对于孩子的关爱呢，一定是父母的一个天性使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真诚最真挚啊最淳朴的爱。但是呢，爱要得方法啊，之前我节目里跟大家聊过很多的书啊，也有很多的专家就说，如果我们爱而不得方法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呢就会带给孩子啊反方向的一些影响，这当然一定不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准备好了之后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对吧？那作为家长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从你打心思要孩子之前，你就要开始做准备，对吧？这些准备包括心理上的啊，包括我们的生理上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知识储备和我们的认知上。所以说做好准备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就叫做准备啊，干嘛呢？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我们必须让孩子做好准备，不能让碰运气或者是环境决定他们的未来。你看这句话就很能够提点这本书当中的核心的内容啊。但是很多朋友就说，呀，来不及了，孩儿已经长得可大了。没事儿，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什么身份呢？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一个公立高中学校的校长啊，他的名字叫做戴安娜·塔文纳。所以说他作为一个高中校长，他写的这本书叫做准备，也就是说什么呢？您的孩子如果是还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小的阶段，那很好，你在这本书当中能够遇到很多你可能迎刃而解的问题。那如果说您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啊，初中了甚至高中了，没问题，因为作者本身就是一个高中校长，他所要在这本书当中所阐述的问题很有可能你此刻正在遇到。那如果说，哎，我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已经工作了，这也没事儿，你可以把这本书送给你的孩子。就不允许你不看，咱就是几头赌啊。玩笑过后啊，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来详细说说这本书。来自于美国作者戴安娜·塔文纳。其实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一线的啊教育工作者，一位一线的校长。来听听他的工作汇报，来听听他想要把一个孩子教好，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红。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你得做好准备啊，才能做好好的作品。你像李立红老师，大家比较熟悉《舌尖上中国》的旁白的配音。其实呢，他本身是传媒大学的表演系的台词的教授，录这个解说配音的时候，他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而且他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花絮，就是他呢为了要录好这个呢，自己先不吃那么饱啊，保持住对于食物的热情。但其实这个事儿跟学习，跟我们说教导孩子与绝对是有相通之处的。孩子他如果要能保持好对于学习的热情，他的学习成绩至少他的学习状态一定好。家长如果你能始终保持住自己的热情，一定也能引导好孩子。什么时候保持不住热情呢？有过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孩子闹人的时候啊，孩子吵着闹着要买玩具你不想给他买的时候，辅导作业的时候，你都有很有可能丧失热情。但是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答案。首先得介绍一下作者，他为什么有这个资格写这本书啊？本身呢，作者戴安娜·塔文纳，他在这个美国的加州和华盛顿这两个地方啊，这都是这个啊，应该美国房价也挺贵的两个地方。他一共开了15所这个高中，而且呢是全美啊这个非常知名的这种非盈利性的机构。他把这本书的所有的收益也都变成了学生的奖学金。数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也得到了很多荣誉，比如说在美国评选的啊，美国的媒体评选出来全美国最优秀的高中当中，他是连续多年都

需要一个系统呢，来筛选出谁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学校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所以说大部分的学生呢，并不知道高中毕业意味着什么。除了拼所谓的这个学习成绩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做好一个准备。这个准备是什么？就是真正的为步入社会乃至融入世界去做好这个准备。就光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梳理什么具体方法有没有用，咱连另说啊。就这个意识，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你作为家长啊，或者是作为孩子，你有了这样一个思索之后，我相信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状态。就是真的你要思考一下啊，那说高中毕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对于孩子意味着什么，你要想想除了我们说分儿之外，他有没有为自己融入世界做好准备。所以说其实当时他也特别，我们总觉得哈，这个美国的这个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和咱这还不太一样哈，总觉得好像人家那边宽松一点，其实也不是，他们那儿也觉得这个孩子呀，就是每天就在准备着各种各样的比赛呀，各种各样的考试啊，然后呢就心力交瘁哈。那于是呢他就开始想，孩子会面临着一个特别不确定的世界，因为他刚好是什么呢，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契机，他也做妈妈了，而且恰逢911事件爆发，于是呢他就这个事情带给他的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他就想这个世界真的有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说他要做一个事儿啊，他就是他要做对于孩子的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于是他就去办他的这个高中啊，办他自己的学校，然后呢回头都到了几年之后呢，就迎来了他的这个毕业班。而且啊，他收的这个高中啊，就刚才我们就说啊，他这个高中是非盈利的。为什么非盈利？有朋友跟你说不可能，他还是得有盈利为目的。因为他这个高中很多的学生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这个父母啊，因为这个违法双双入狱啊，甚至呢这个家庭当中啊，有这个来自于这个吸毒的这个家庭，所以说您就想象一下，他这个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他受的这个教育或者成长环境他是有缺失，甚至是在我们看来啊，这个成长环境不是很好，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孩子呢，我们就说呢，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说辅导他、引导他，难度就会加大一些。但是也不是说这个学校里面都是这样的，我们说来自于这样家庭的孩子，也有很多出身像中产阶级这种家庭啊。所以这个学校呢，它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学校，它本身阶层呢，相对来说呢，设立的比较宽泛。那这个就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于教育者来说，他就一定要有更好的方法和更合适的理念。方法和理念在哪儿呢？那就在他的这个教学的方法里面。所以说呢，首先我们把前头这些铺陈都说好之后，把我们的意念啊和我们的这个引领的这个方向我们做一个确定之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方法。意念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方向是我们要做有价值的人，还有一个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我们确立了自己的价值，我们肯定了承认了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步入社会，我们为什么而学。好，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具体的方法。他在他的这个书中当中啊说到了三个要素，自我引导式学习、项目式学习还有辅导，这是三个学习最重要的要素。那这三个学习最重要的要素具体应该如何去实现，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详细的跟大家 来介绍和拆解一下这三个方面的关键因素。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6: 我是演员濮存昕。
7: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8: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子，苦乐参半，
7: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9: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说哈。三个要素，自我引导是学习，项目是学习，第三个呢是辅导啊。很多家长可能都卡在这个辅导上过不去啊，甭着急。为什么人家把这个辅导放到最后呢？关键问题是他前两个你得做好，做到了得做好了。自主学习，很多家长肯定想，那太期盼了，孩子要能自主学习，我们高兴坏了。好，这个自主式学习也有一种翻译叫自我引导式学习啊，意思一样，就是在老师的支持下啊，所有的学生都要负责设立自己的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测试自己的知识和评估自己的表现。那很多朋友肯定会说，这个跟没说一样，这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这么让他来做的。但是注意啊，我们叫听话听音儿。关键词在哪儿？我给各位再画一个重点。在老师的支持下，所有学生都要负责设立自己的学习目标的。我们在想，比如说我们说作为家长啊，因为他这本书讲的是老师的第一视角嘛，那我们作为家长，多少他的学习计划、学习目标是你给制定的，而不是在你的支持之下，他自己负责任，负起自己这个责任，自己去制定的，这是两个是天壤之别，对吧？这差得很远。我们一旦说孩子自己觉得对学习要负责了，那他的目标计划，这是自然而然由内而外的，对不对？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说家长呢，是你如果用帮助他或者是管控他的方式，就很难办。就前两天我们采访这个何帆教授，这是很著名的经济学家，然后他的那个书叫变量啊，这个书写得很好，讲的是这个当代社会的发展的一些细节的变化啊。虽然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讲的有一点我很认同，也跟大家可以分享分享。那我就跟他聊，我说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老板啊，认为年轻员工不愿意吃苦这件事情。然后呢何教授挺有意思，他一下就听懂我想问什么了。他说，你就别给我绕弯子了，你是不是就想问我对996这件事怎么看？我说你看，怨不得您是教授呢。他说，其实很多年轻人啊，不是不能吃苦，很多年轻人也不是不愿意加班，他们讨厌的是自己被控制被操控，这是他原话。所以你看，他就举个例子，他说你看很多年轻人，他自愿加班的时候呢，比如说大家一块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自己要完成一件事情，他自己很愿意去完成，他会自愿加班的。他讨厌的是你一定要规定他如何如何如何。比如说你看，很简单，就有一些公司说规定，说你加班到9点不算加班，加班到10点算加班。加班到12点，第二天上午可以晚来。那好，那如果是这样，我既然今天就晚了，本来我可以晚一会儿， 然后呢，我说那到九点不算加班，那我就在这磨叽磨叽磨叽到十点，然后我就可以算加班了。然后这个心态就不一样，这个工作效率就会很低。所以很多时候学习也是这样的，他的这个学习效率低也在于什么呢？也在于你帮他设定，你对于他的管控，他的这个逆反情绪出来了。所以你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后头还有一句叫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让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将让他们一生受益。我再重复划重点啊，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让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很多时候你看，包括我们说老师布置作业也好啊，或者老师教学进度啊，他一定有他的一个统一的这个编排，但是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接收信息的方式，每一个同学呢也都会有自己的擅长和不擅长的领域。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个王东奇老师哈，就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老朋友，心理咨询专家，就讲啊，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概念，就是汲取学生汲取这个信息，有听觉型和视觉型，听觉型。

0: 呢，他可能就更愿意用耳朵去捕捉信息，视觉型呢更愿意去看，所以说这两种汲取信息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老师的教授呢，更偏向于视觉型，那听觉型的孩子他天然的话就会好像这个吃一点亏，因为这是他本身吸取知识的这种方式来决定的，所以你看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让他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学习，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呢，孩子的这个节奏不在于他自己掌控啊。举个例子，书里头就举了一个例子，咱们说完了概念之后说实际的哈。有个叫这个布鲁迪这个男孩，他八岁的时候他喜欢过山车，然后呢这个如果哈、啊、你给这个布鲁迪就是列出来所有有关于过山车的这种专业的名词和概念，你就会发现在这些概念当中它涉及的有物理、工程学、数学、建筑学、设计、历史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一下的知识点从小学甚至一下都能通到大学里面，也就是说他提出的概念什么呢，就是年龄啊不会限制他去汲取更多的知识，他只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爱好去多渠道的去学习，而且他每学到一定的知识之后呢，都会有助于他在这个基础上掌握更多的内容，这个其实就是他的自主学习。你比如说你看经常你会问啊，你有什么目标，然后呢你填一个目标计划表吧，然后呢你可以随便选你想学的这个课程，然后呢你就能发现啊，这个孩子们就会填出五花八门的不同的这个方向，然后呢你可以问他，你说这个目标你六十分钟之内能不能完成呢，如果不行那你看你一个小时，对，你两个小时之内能不能完成呢，如果不行的话你打算什么时候完成呢，对吧，这让他们自己有一个自主性。那再过一会儿你就会去问他，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决定之后你把你的计划表交给我就 OK，就这么简单，其实就是你更多的让孩子自己有选择的权利，他会为自己做出的承诺去负责的，而不是你按压给他的任务，这是两回事，这不是一个概念啊。那好，我们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另外的一项叫什么呢，叫做项目制学习啊。这个项目制学习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强调亲自动手的项目制学习，你要允许学生深入的研究一个话题，并且把这个话题和其他的学科和其他的学生去合作，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项目制学习其实这个书的作者呢就是塔文纳，他设计了一套呢跟所谓传统的项目呢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教学方式，它就是项目制学习，就是老师的任务啊不是说交给学生啊，你要这么背，你要这么读，你要这么写，其实也不是，因为他高中嘛，那个还学生已经比较有自主的能动性了哈，所以说呢，他就是给学生定制一个项目，然后呢，帮助他去完成项目。那这些项目呢，可能是一个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挑战，而且呢，这些问题和挑战呢，必须让学生自己觉得跟自己有关。这个你一定让他觉得跟自己有关。你看刚才我们再回到上一趴，我们说先给大家讲概念啊，先给大家设立一个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呢，其实就说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他盲目就在于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而学。我上了小学为了上初中，上初中为了上高中，上了高中为了上大学，然后呢上了大学之后为了干嘛，找个工作，然后再继续上个研究生，你目标都不清晰，那你学习的时候你就不是带着有目的性的，对吧，所以说项目制学习就会让你更好的去完成你内心当中的指向。那首先如果说这个学习项目跟你有关啊，你更愿意把它变成你的兴趣爱好，把它培养出来的话呢，那你肯定是要精心的去设计这个项目。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至少说在我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小时候有同学过生日，我们有一部分不是说花钱给他们买礼物，一方面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哈，一方面是确实是自己也愿意，我愿意给同学自己动手做一些礼物 啊，尤其是年龄更小一些的啊，那长大了之后呢就不说了。你一旦有这个发心，愿意给这个同学去自己去设计礼物，哪怕只是设计一个包装的话呢，你就能发现哦，你的这个兴趣点、你的专注度和你做这件事情的愉悦度啊，就会大很多啊。这书里头也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呢，他们在历史课上做了一个项目，他们就会设计一个项目，比如说讲到工业革命啊，听起来哦很宏大，或者是甚至很枯燥的一段哈、啊，但是他的设计的项目叫什么？叫做产品故事，他会让学生去了解啊某个工业时代的产品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就为什么一直发展到了今天？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项目制学习，让孩子知道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自己能够愿意有兴趣深挖的时候，你就能发现他有了主动性，他有了兴趣，同时他自己再去搜集资料的时候，他会不断的自己往外扩展链接。这个就是项目制的学习，它并不是某个单元课程、某个具体的课。那可能很多朋友就想，哎，这个项目制学习好像不太适合我们。其实我觉得倒也不是，就一方面啊，我们说这个适合不适合，我们不能单一的把它规划到这个学习这一个范畴当中。其实比如说孩子总有自己的爱好，总有自己的兴趣，在他的这个兴趣和爱好当中，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扩展，这个链接它是可以无限放大的。如果他能够对一件事情有投入有爱好，那你就可能去把它做一些扩展，对吧？也就是说他在做学习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因为这个项目觉得跟自己有关，让他觉得理解起来的更加透彻，然后呢知识呢也更容易变成自己的，也就是他储备起来呢就变得更加的牢固。千万别觉得哎呦这些事好像对于学习成绩没有关系，不不不不，很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有老师讲，你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你的学习让你自己摸索出一套适合你的学习方法。你有了这套学习方法之后，你学什么都行，学什么都很快。你工作之后，你学如何跟人谈判很快，学工作之后你学习如何这个的促销很快，如何从一个普通的这个员工到一个管理者，你学的也很快，因为你有一套自动自发的学习的体系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辅导这件事情呢，确实也非常的重要。在这本书当中哈，作者就说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学生呢，都会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辅导员。这个辅导员呢，不只是提供一些这个所谓这个专业课程上的指导，还要定期的和学生进行谈话，和学生其实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关系。他呢，从生活的方面呢去帮助学生。这个辅导这工作呀，我觉得特别适合家长。因为我们有说呢，作为这个父母的心态是一方面，作为孩子朋友的心态呢确实是另外一方面。那我觉得呀，他这个很大的一点我很推崇的，就是他认为的对于这个成功这个追求，他不仅仅是学生如何掌握阅读的方法，如何写更好的文字，如何考试更好的这个数据。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

0: 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
7: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5: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哦。作为肌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肌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一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商城日常活动价要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两瓶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核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啦。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

0: 才是你的发香。
1: 喝汤呀喝汤，你慢慢尝。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马上就五一出游了，紫外线也变得更强，必须带一套好用的化妆品，带正装笨拙又占地方，过安检还麻烦。那山水时光商城重磅推出了 S

Get to 的旅行四件套，车尾处有两身适配，集齐四大王牌单品，便携不占地，过安检也没有任何压力。最重要的是，今天用百元的预算享千元的贵妇级护肤。那这四套呢，包含了净肤洁面乳20克、嫩肤水30毫升、神山水30毫升，还有赋能焕彩精华露15克。从清洁到锁水抗衰，预防敏感，一套搞定全流程的护肤，体积小巧，不占空间，五一出游揣在包里就能够走。明星护肤达人出游必备，出游的时候日晒熬夜后能够快速的来修护我们的肌肤，让你在旅途当中呢也能拥有莹润透亮的好状态。当然重点也来了，价格真的也非常划算啊，尤其是五一出游的刚需，错过这波真的亏大了。官方旗舰店原价740块钱一套，那今天咱们五一美妆大促直接199元带回家，相当于是打了2.7折，直接省了540块钱。而且呢，不管是五一出游自用还是囤着备用都太值了，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低至194就能到手这款 SK2 全套奢护，赶紧回复美妆来抢购一下吧。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产品呢可能在肤感和气味上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马上五一出游，不管你是计划出行的出游党，还是想试水贵妇护肤的新手，那这一套都能满足你。低至194元拿下 SK2 全套的奢护，轻松解锁旅途的精致，赶快回复美妆下单一下吧，为五一出游添一份底气和精致。

0: 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哦。作为肌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肌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一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商城日常活动价要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2瓶100毫升。

0: 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核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啦。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马上就五一出游了，紫外线也变得更强，必须带一套好用的化妆品，带正装笨拙又占地方，过安检还麻烦。那山水时光商城重磅推出了 SK2 的旅行四件套，车位出游两身适配，集齐四大王牌单品，便携不占地，过安检也没有任何压力。最重要的是，今天用百元的预算享千元的贵妇级护肤。那这四套呢，包含了净肤洁面乳20克，嫩肤水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还有赋能焕彩精华露15克，从清洁到锁水抗衰，预防敏感，一套搞定全流程的护肤，体积小巧不占空间，五一出游揣在包里就能够走。明星护肤达人出游必备，出游的时候日晒熬夜后，能够快速的来修护我们的肌肤，让你在旅途当中呢也能拥有莹润透亮的好状态。当然重点也来了，价格真的也非常划算啊，尤其是五一出游的刚需，错过这波真的亏大了。官方旗舰店原价740块钱一套，那今天咱们五一美妆大促直接199元带回家，相当于是打了2.7折，直接省了540块钱。而且呢，不管是五一出游自用还是囤着备用，都太值了。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低至194就能到手这款 SK2 全套奢护，赶紧回复美妆来抢购一下吧。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

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情况下也支持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产品呢，可能在肤感和气味上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马上五一出游，不管你是计划出行的出游党，还是想试水贵妇护肤的新手，那这一套都能满足你。低至194元拿下 SK2 全套的奢护，轻松解锁旅途的精致。赶快回复美妆下单一下吧，为五一出游添一份底气和精致。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哦。作为肌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肌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一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商城日常活动价要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2瓶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核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啦。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五一出游了，紫外线也变得更强，必须带一套好用的化妆品。带正装笨拙又占地方，过安检还麻烦。那山水时光商城重磅推出了 SK2 的旅行四件套，车位出游量身适配，集齐四大王牌单品，便携不占地，过安检也没有任何压力。最重要的是，今天用百元的预算享千元的贵妇级护肤。那这四套呢，包含了净肤洁面乳20克。嫩肤水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还有赋能焕彩精华露15克，从清洁到锁水抗衰，预防敏感，一套搞定全流程的护肤，体积小巧不占空间，五一出游揣在包里就能够走。明星护肤达人出游必备，出游的时候日晒熬夜后能够快速的来修护我们的肌肤，让你在旅途当中呢也能拥有莹润透亮的好状态。当然重点也来了，价格真的也非常划算啊，尤其是五一出游的刚需，错过这波真的亏大了。官方旗舰店原价740块钱一套，那今天咱们五一美妆大促直接199元带回家，相当于是打了2.7折，直接省了540块钱。而且呢，不管是五一出游自用还是囤着备用，都太值了。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低至194就能到手这款 SK2 全套奢护，赶紧回复美妆来抢购一下吧。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产品呢可能在肤感和气味上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马上五一出游，不管你是计划出行的出游党，还是想试水贵妇护肤的新手，那这一套都能满足你。低至194元拿下 SK2 全套的奢护，轻松解锁旅途的精致，赶快回复美妆下单一下吧，为五一出游添一份底气和精致。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stay with me tonight? Come on! Yeah.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If you love it, go and get it.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基底液哦。作为基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基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一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基底液，商城日常活动价要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两瓶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核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啦！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五一出游了，紫外线也变得更强，必须带一套好用的化妆品。带正装笨拙又占地方，过安检还麻烦。那山水时光商城重磅推出了 SK Two 的旅行四件套，车位出游量身适配，集齐四大王牌单品，便携不占地，过安检也没有任何压力。最重要的是，今天用百元的预算享千元的贵妇级护肤。那这四套呢，包含了净肤洁面乳20克。嫩肤水30毫升，神山水30毫升，还有赋能焕彩精华露15克，从清洁到锁水抗衰，预防敏感，一套搞定全流程的护肤，体积小巧不占空间，五一出游揣在包里就能够走。明星护肤达人出游必备，出游的时候日晒熬夜后，能够快速的来修护我们的肌肤，让你在旅途当中呢也能拥有莹润透亮的好状态。当然重点也来了，价格真的也非常划算啊，尤其是五一出游的刚需，错过这波真的亏大。官方旗舰店原价740块钱一套，那今天咱们五一美妆大促直接199元带回家，相当于是打了2.7折，直接省了540块钱。而且呢，不管是五一出游自用还是囤着备用，都太值了。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低至194就能到手这款 SK Two 全套奢护，赶紧回复美妆来抢购一下吧。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产品呢可能在肤感和气味上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马上五一出游，不管你是计划出行的出游党，还是想试水贵妇护肤的新手，那这一套都能满足你。低至194元拿下 SK Two 全套的奢护，轻松解锁旅途的精致，赶快回复美妆下单一下吧，为五一出游添一份底气和精致。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

0: 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0: 起来，起床了，快点，赶紧起床。
1: 起了。
2: 来到北京家呀，就思念，好久没吃你煮的面，想你的碎碎念，功力一点没变。
3: 不错。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 Baby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 Baby还是要告诉你哦，不用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北京召开。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巴基斯坦总理夏达斯15号表示，美伊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主持仪式。

0: 细想。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多云到晴天，24到35摄氏度。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02至153，轻度至中度污染的级别。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星期二。提醒各位，今天7到21点，省会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
1: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9: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 众所周知，顶级富豪都喜欢买私人飞机，所谓是未雨绸缪嘛。虽然说我们不是富豪，但是万一将来有钱了，我们也要买私人飞机，心里总得有个数吧。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就来算一下，买一架私人飞机需要多少钱，养护私人飞机又需要多少钱。一架私人飞机的价格从2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不等，就像是汽车一样，私人飞机也会严重贬值。那怎么办？要不咱们先看看二手的。但不行呀，二手的和你气质不符，所以咱们先看看卖的最好的一款吧，随大溜准没错。湾流 G450 是销量最好的私人飞机，它配置了2台劳斯莱斯涡旋发动机，巡航速度0.88马赫，最大的飞行高度13。

0: 3000米，续航8000公里。这航程呢，只要不是绕着地球转，一般一箱油就够了。长27米，高7.6米，翼展23.7米，可以乘坐16人。你看，机组人员3个人，再带上6个秘书、8个保镖，哦，刚刚好。一架私人飞机的所有费用包含3部分：飞机购买费用、飞机飞行费用和机场使用费用。其中固定费用年约700到800万元，主要是固定管理费、飞行员、乘务员、技师工资、保险费等变动费用，还有使用费用，比如说燃油费、航线费、保养维护等，每年按飞行300小时计算，大约是800到1000万人民币，也就是2辆劳斯莱斯，好，问题不大。这个 G450 呢，含税落地价2.8亿人民币，有点小贵。那咱们再看看入门级的希瑞 SF50，只要1116万人民币，便宜，但是样子嘛，看起来有一点憋屈，没办法嘛，钱不到位，只能凑合。这架希瑞喷气式的私人飞机在2016年上市，可以搭载5名乘客，飞行高度8500米，航程2200公里，时速550公里，从北京到上海只要2个小时，签完合同都不耽误你吃午饭。尽管它体积小，价格便宜，但是它是唯一一架完全用碳纤维制造的私人飞机，而且是唯一一架在紧急情况之下拥有飞机降落伞的飞机。省油运营的成本很低，虽然成本低，但是司机嘛，还是得请一个的，毕竟这玩意儿 你也不会开呀，对吧？该花的也还得花。机组人员咱们就不请了，省一点是一点，1116万。有的小伙伴说了，这价格可以，把钱给谁？从确定机型、提交申请、签订合同、交付定金、缴纳税费、办理证件和托管，这个流程专业性太强。普通人呢，可以委托专业代购和托管公司办理全部的手续，简化你的购机流程。飞到这里啊，那你也就会发现，其实有了私人飞机也不是随便乱飞的。又有小伙伴说了，1116万还是贵，没事儿，咱再退一步，包机。包机其实和包车一样，就是费用嘛有点复杂。包机的价格等于飞行小时数乘以小时的单价，再加上机场的起降费、过夜费。以10人商务座的这个机型为例，包机1小时大概是8万左右，机场的起降费2500左右，过夜费300。国内的包机呢，一般是飞4到5个小时以内，价格是几10万起。如果包机还是觉得贵，那我想私人飞机，大概和您的气场还不是太合。出门左拐50红光，咱们就在陆地上跑跑得了，也还是不错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1: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找到我们，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2: 是，今天呢是周二，这一周呢，这个如果不加班的情况下呢，各位是只上4天班，希望大家呢都不加班，踏踏实实的过节。
0: 每天的生活呢要有自己的一个节奏，
2: 对，
0: 这样能让自己的生活有序的推进进去啊。这个腾霄的节奏就非常好，
2: 是，
0: 一坐在话筒前面先球打开。
2: 现在我这个时间呢是美加墨时间，是吧？每天这个作息是按这来的。我这个回去之后，我就得先睡觉，睡完之后这醒了之后，晚上起来看球。
0: 那最关键，昨天晚上还有一场，对不对？
2: 昨天晚上不止一场，昨天晚上你要说到这儿了，我跟你讲啊，我
0: 那是一夜没睡呀，这个人。
2: 我就说到这儿，我现在先跟大家说说，咱也关注世界杯。这个昨天晚上这两场比赛，这正经都是这个叫什么？叫冷门之夜。昨天晚上正经冷门之夜。西班牙对佛得角。比利时对埃及。大概率很多这个包括啊，就我们很多这个解说界的这个大佬啊，都说手拿把掐，西班牙对佛得角至少3个球以上，都是保守估计，埃及对比利时，大概率也是比利时，因为这个。

0: 为什么呢？你看西班牙是属于这个世界杯绝对夺冠热门，现在世界排名第二。
1: 嗯，
0: 比利时虽说啊现在是这个黄金一代末期，
1: 嗯，
0: 现在也是世界排名第九，
1: 嗯，
0: 整体实力明显是强的。
1: 嗯，
0: 结果呢一场0-0，一场1-1。你关键就你后头这个埃及这个咱就是说也能大概率能接受，
1: 嗯，
0: 就是埃及确实
1: 至少进球了，
0: 对，进球，而且埃及确实是有几位这个当家球星在顶级联赛踢主力的，
1: 嗯，
0: 比利时是稍有点落寞了，
1: 嗯，
0: 这个那一代最强的已经这个到职业生涯末期了，
1: 嗯，
0: 但是胡老雄心在啊，这个其实整体实力还是强的，
1: 嗯，
0: 西班牙这个真的不能理解，
1: 嗯，
0: 因为前头德国在前头打一样子，
1: 嗯，
0: 7-1嘛。那就你说那西班牙纸面实力和球队身价的，理论上比德国还是要稍强一些啊，
1: 哦，
0: 你知道这个，
1: 因为我就看那个朋友圈的沸腾程度，我就大致知道就是西班牙这个球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0: 这个我跟大家对比一下你就知道，西班牙整队身价15亿欧加，昨天晚上佛得角，我跟你讲，佛得角表现最好的，
1: 嗯，
0: 就是天神下凡的那门将啊，
1: 嗯，
0: 他的这个身价50,000欧。所以你知道，我知道
1: 他回去真的有整4年的时间可以吹嘘啊。
0: 那哥们儿40了，
1: 哎呦，好厉害！
0: 那哥们儿40了，
1: 嗯，
0: 你这整个就是就在这个足球界有一个说法，
1: 嗯，
0: 就是形容一个防守球员厉害，
1: 嗯。
0: 叫叹息之强
1: 哦，
0: 哥们儿杵到门前，你知道吗？西班牙全场快30脚射门，一脚没抡进，
1: 凶相近。
0: 关键说实话，这哥们儿真挺那啥，就我看他赛后采访，
1: 嗯，
0: 就是你们40岁啊，
1: 嗯，
0: 这在球员里头啊，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能上场都不错了，
1: 嗯，
0: 你就搁咱主持人里，
1: 就搁咱主持人里面，40岁想二次就业找个工作都不容易，
0: 都不容易。人家昨天晚上射媒一晚上，就比赛结束之后，
1: 嗯，
0: 射媒涨200万粉丝，
1: 哎呦，
0: 因为在国外涨200万粉丝跟国内涨200万粉丝不一样，
1: 嗯，
0: 咱200万粉丝，你看是哪个平台？啊，就但人家国外
1: 也很厉害啊，
0: 国外人少，知道，这个就一晚上涨200万粉丝很厉害了。
1: 是，
0: 这哥们儿就接受采访的时候，我听他那个我还挺感动的。
1: 嗯，
0: 就是他呢，这是属于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
1: 嗯，
0: 家庭也很辛苦。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母亲啊，就是本来他很遗憾他母亲没来，为啥没来？因为没钱办签证。
1: 哦，
0: 明明没钱办签证，
1: 哎，好动容的一个故事。
0: 你想，所以你想想，就是这场比赛，就是踢到后半场的时候，
1: 嗯，
0: 基本上开始全员站佛的脚，
1: 哦，
0: 你知道吗？就西班牙可别进啊，就是可别进，
1: 嗯，
0: 这希望这个第一次加入世界杯的这个佛的脚，
1: 嗯，
0: 能有一个好的或者这个让他们欣慰的结局。
1: 嗯，
0: 这场比赛就是还看完之后还蛮震撼的，
1: 是
0: 虽然一球没进啊，但是比赛。这很震撼，
1: 我懂这种感觉，
0: 啊，
1: 我就特别想，
0: 嗯，
1: 就是跟那个福德角那守门员，
0: 嗯，
1: 的那个妈妈打一个电话，
0: 嗯，
1: 阿姨，真不错，阿姨，他培养的孩子，你看，
0: 我相信在这个屏幕前，这个，
1: 嗯，
0: 这个对门将的母亲啊，也依然会骄傲的
1: 热泪盈眶，
0: 所有人说这是我儿子，
1: 哎呀，
0: 哎，是吧？这个其实，体育竞技的这个魅力，其实也是在于这儿，
1: 嗯，
0: 他可能看似平凡，但是你只要坚守住你的那个努力，
1: 嗯，总是会有一些奇迹发生。
0: 所以我就有时候我特推荐，就是家长们带着孩子看看
1: 一起看看球，嗯，
0: 看看比赛，因为实际上很多生活当中很多奇迹，你觉得是海市蜃楼在天边，
1: 嗯，
0: 但是你带他们去一块看了这场比赛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奇迹就在你眼前。
1: 是的，
0: 我印象很深，当年亚洲杯，亚洲女足亚洲杯，中国队对韩国队决赛，当时中国队是0-2落后，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中国女足在下半场的时候顽强的扳回了3个球，
1: 嗯，
0: 然后呢。只拿下了冠军，那场我带着我们闺女一起看，
1: 嗯，
0: 其实还是很大受震撼的，
1: 嗯，
0: 就是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只要你咬住牙，其实是有机会翻盘的，
1: 嗯，就是在任何时候千万不要放弃，
0: 哎，是这意思，
1: 嗯，
0: 啊，这会儿正在进行的是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的比赛，
1: 嗯，
0: 然后一会儿9点呢还有一场比赛，这是伊朗对新西兰的比赛，
1: 哎呦，
0: 然后
1: 你看腾霄，你工作量好大呀，
0: 累死了，累死了。
1: 我就觉得单位最好就不要给你安排任何活了，这太忙了。没见过，就是早上从一到单位开始忙，忙到回家也不睡觉，一直在这儿忙。
0: 就让我自动自发的事儿不多，反正。
1: 对，这最近这段时间，谁要再跟你手头安排活、安排工作，这都属于这是坏心眼儿，是坏心眼子。
0: 也就是没有哪位广告商给我们赞助开个世界杯专栏，你知道吧？
1: 这我们太适合了啊！
0: 太适合了。
1: 我们这一边看着球，一边上着节目，这功底这直接爆棚。
0: 简单说一下，今天激烈这会儿此刻沙特对乌拉圭的比赛，目前沙特1-0领先。说实话，这个让我也非常的欣慰，因为开赛以来咱亚洲的球队，目前表现都很好。你看韩国赢了捷克吧，澳大利亚赢了这个土耳其吧，然后呢，这个卡塔尔也平了，日本队平了荷兰。目前这个沙特如果能把这个胜利的优势保持下去，其实整个亚洲球队在这届比赛当中，至少在小组赛第一轮表现很好，我觉得这是一好事儿。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各位两支重磅球队要出来了，3点钟的法国，明天9点的阿根廷。
1: 几天来着？
0: 3点的法国，明天早上9点，咱俩下完节目就阿根廷。合适吧？
1: 咱去哪儿？
0: 找一个地方，咱们探讨一下接下来下一步世界杯的特别比赛，我们应该怎么做？
1: 那肯定是得会议室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接下来的这个比赛，朋友们，你有怎样的期待？然后有哪一个这个球员，你是一直关注他、喜欢他、期待他有一个好的表现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区以及我们的视频端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当然呢，我们的这个 AI。主播小龙也继续在进行着他的预测，那关于今天的比赛以及昨天的复盘，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稍后的时间也一起我们去播一下。
0: 好嘞，
1: 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去竞猜胜率啊。
0: 是是是，
1: 咱们人机大 PK。 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2: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和你一起在家健身的 Q Baby。 冬天在家想运动，却怕吵到邻居，动作很难坚持，没器械又不想凑场地，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原地点脚跳就是冬季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点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5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着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点脚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屈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点脚跳属于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哦！
3: Q Baby Keep Running。

0: 趣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登霄，
0: 我是小麦。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这两天我们在人数上，其实这个视频端的人数啊，没有太高的一个需求。我们也知道去 PK 世界杯是一件，
1: 那我要是把我这个屏幕横过来，
0: 横过来你对着他，你对着他播，
1: 侵权了这个。侵权了，
0: 那咱们不就火了吗？好的，关注赛事的话，我们节目也同步对比赛的赛程啊，以及进度解说当中啊。
1: 是，也跟大家实时关注着这个比赛的这个情况。
0: 没错，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最近呢，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的这个节庆用品啊，销售非常的火爆。比如说五彩绳、香囊等等传统的时令好物，是非常的走俏。经营商户就介绍，端午品类的小商品每年在五月上旬就开启了热销的一个模式，客流订单量都会疯狂的上升。相较于传统的往年的一些商品的款式，今年不少的端午产品呈现了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在一家销售门店呢，融入了国家级非遗宋锦工艺的系列产品就成为了爆款。有商户表示，非遗的宋锦元素刚卖没多久就已经卖出十几万条了。那如今的义乌小商品呢，已经跳出这个节庆限时的单一销售模式，多元的国风啊，吉祥的款式，适配的全场景消费的需求，也呈现了这种常态化就很热卖的一种转变。
1: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正咱们说，比如说文化自信，说什么样是真正的这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审美和我们自己的这个品味啊，会逐渐开始回归到对我们自己很多传统工艺传统的这个设计上的一些真正发自内心的相信并且选择使用它。
0: 对，从审美的角度我们也发现，就是好像我们的一些这个目光就是在回溯到就曾经的那种就很复古，或者说这个复古的就是流行的嘛。
1: 因为这个其实咱确实实话实说，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时候，我们这个打开国门把国外的很多文化元素引进来之后呢，我们必须要承认在某一时期当中他们是有他们的先进存在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可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印象或者是刻板印象。我们会认为啊，他们这个东西呢是先进的，是好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啊要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它的差别在哪儿？差别在于它的适应性和适配性。所以其实你看，就现在包括我跟大家说一点，我现在特别不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你看很多综艺啊，或者很多艺人啊，那个发型弄得用河南话说直溜拔碴了。就我不太懂这个东西它好看在哪儿啊。但是呢，可能这是现在这个国际上的主流审美，就这个发型就非要弄得这支了把叉刺刺的那感觉，
0: 好像就是被电到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我相信可能再过几年之后，这个审美这个审美方式呢被淘汰了之后啊，我们会有新的审美。但是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各花入各眼。我现在有时候做活动，这个别人造型师给我造型也造成这样
0: 啊。造成啥样咱现在都不说。
1: 对，因为毕竟有都不错了，是吧？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原来的很多的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技艺啊，你会发现它适配国人。你看，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在网上会有一种新的这个服饰，叫香云纱。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0: 好像真听过，
1: 是吧？就那种轻薄透气的蚕丝刺绣的这个纺织工艺。穿上之后呢，整个人仙气飘飘，贵气十足。
0: 对，
1: 是
0: 现在你就发现很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那种，就是这个一些
1: 就是既松弛又高级。
0: 对，以及就是古风的那种穿搭，就是觉得哎，确实好看。
1: 所以其实现在你看网上很多说的所谓是老前锋，其实跟咱这个古人的这个传统中国文化审美的这种松弛中的高级感，
0: 嗯，
1: 藏在细节里的讲究，
0: 嗯，
1: 实际上是一个道理的。
0: 嗯，对。
1: 你要刚才提到的像宋锦，到咱们河南开封有汴绣，
0: 嗯，
1: 就这些。把这个讲究放在细节里的高级感
0: 做成一个香囊，你说谁的车里不想挂在一个呢？
1: 对，
0: 是不是？你说现在你看到你就像去选金饰，为什么那么多品牌开始出葫芦，
1: 嗯，
0: 你就是觉得你好像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愈发的越喜欢那种就是看起来很传统的东西。
1: 哎，对，所以说其实很多我们说传统古法呀，
0: 嗯，
1: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你真正又自己的认知回归到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上。
0: 嗯，
1: 你看比如说咱就说喝酒这件事儿，你原来这个啤酒是吧，这个是一到比赛的时候咱喝点啤酒，这个其实也是属于一个国外的这个酒文化。但是真正属于咱中国的酒文化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中国的酒文化它在这个酿制过程当中，这个粮食尤其是用这个米啊去做的这种酒啊，它既温润又养生。
0: 那还得是黄酒。
1: 是不是
0: 今天跟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古法酿制的啊，
1: 嗯，
0: 我们的真的算是陈酿了，
1: 嗯，
0: 也是端午的一款好酒，绍兴黄酒古月龙山。
1: 嗯
0: 嗯，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非常非常的受到很多女性的喜欢，
1: 嗯，
0: 当然有很多的男士都在买。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想到的场景都是端午节的时候，
1: 嗯，
0: 全家每一个人举杯都能干一杯，
1: 嗯，
0: 是不是我们都能喝一口？它就不像白酒，可能有的时候就只有男士能碰。
1: 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换成这个黄酒的话，真的就是全家，当然除了小朋友之外都可以喝一些。
1: 对对对，
0: 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黄酒两个字。马上到端午节了，家人朋友聚会来点小酒助兴，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喝黄酒。首先呢，因为它的度数低，12到17度，体感温和不上头，同时呢它还富含氨基酸多酚，低糖低度，像中老年女士都能喝。你看微醺助兴的同时它又能够养生，对身体是无害的，夏天你把它冰镇一下或者是加冰饮用，口感又特别的清冽，醇香四溢。
1: 是，说到黄酒肯定得是绍兴，对吧，这个很多朋友对
0: 绍兴黄酒甲天下，
1: 是来自于孔乙己，但其实不是，在这绍兴的这个喝黄酒呢是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嗯，
1: 而且今天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绍兴黄酒的
0: 标杆
1: 古月龙山，
0: 嗯，
1: 这个品牌可以说是黄酒当中的国酒了，
0: 嗯
1: 啊，
0: 古月龙山的底气首先是来自于它得天独厚的鉴湖加水，
1: 嗯，
0: 上等精白糯米和优良的黄皮小麦，它的酿造工艺呢曾经也被评为国家级的非遗技艺，坛庄的年份酒还具有收藏性，
1: 嗯，
0: 我昨天还真的就是看到那个实物了啊，因为视频端就我们没拿那个样品，没有跟大家去展现，它有点沉，
1: 嗯，
0: 但是真的是好看，是我们语言形容不出的那种好看。
1: 哎，是，
0: 就是你拿出去你送人的话，嗯，大家应该是一眼能感受到你的诚意，
1: 哎，
0: 它看着就贵。
1: 对对对，首先黄酒啊，你看咱一会儿再说它的这个价格和今天给大家推这两款爆款，
0: 嗯，
1: 咱还是先跟大家这说说这黄酒。黄酒我认为是非常适配中餐的，
0: 嗯，
1: 就是您吃个红烧肉啊，您吃个火锅啊，您就个海鲜啊，就个螃蟹，尤其是这个过一段螃蟹又该上了，
0: 嗯，
1: 解腥去腻啊，
0: 嗯，
1: 这个如果说您怕伤身体，因为这个对啤酒啊，这个喝多了它确实是有点伤胃啊，
0: 嗯，
1: 但是这黄酒它不一样，它这个更加的这个温润一些，
0: 嗯，
1: 而且如果说咱说您如果足够豪横啊，并且这个也做菜也讲究，您用这黄酒啊去做菜，它去腥非常好，
0: 嗯，
1: 就是同样如果是用料酒也能去腥，但是那个料酒那个味儿可没黄酒这个味儿足，
0: 香醇，
1: 对对对对对，哎，你香醇这词儿用的特好，
0: 嗯，
1: 是吧？所以说高品质的黄酒又能烹饪还能喝，
0: 嗯
1: 啊，温一点呢，哎，这个喝着这个滋养，冰一下呢，喝着甘甜。
0: 为什么在我们节目当中，昨天这款产品那么的热卖啊？因为古月龙山的旗舰店，
1: 嗯，
0: 大家去看一下，随便一瓶年份酒都要500以上，
1: 嗯，
0: 因为它毕竟是绍兴黄酒里面的，就是这龙头产品，
1: 嗯，
0: 端午加上父亲节双节。

0: 而且所有的这种，各位知道每个酒厂出的这种年份的生肖纪念酒当中，都是它的品质的一个保障
1: 啊。对，
0: 而且说实话，
1: 它能叫做纪念酒，它一定是要有一定品质保障。
0: 对，就是有一点，就任何设个生肖纪念酒，你甭管你是属啥的，龙的纪念酒一定是最贵最好卖的。
1: 嗯。
0: 对吧？
1: 因为它的地位嘛。
0: 因为对，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正常官网的话，一盒是四瓶，每瓶是600毫升，官网是469一盒，这是四瓶的酒的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您买一送一，到手是8瓶，
1: 两盒8瓶，
0: 对，
1: 只需要259。
0: 是，
1: 这八瞅帮朋友们立省了649，直接打到了2.7折，相当于你花了一份钱，就是259嘛，直接带走了两盒，每一盒里面都有4瓶，你可以送2个人，比如说老爸老丈人各一盒，高端的礼盒礼袋的包装，走访亲友真的够排面。大家回复一下黄酒下单，就这组商品，藤香我给你看一下它的颜值。就是龙年的黄酒礼盒，你红色的，
0: 是
1: 首先跟端午节就很适配。你打开这个盒子以后，4瓶酒，每一瓶那个上面的字不一样。
0: 对，
1: 第一瓶写谷，
0: 五月，
1: 第二瓶写月，
0: 龙，
1: 第三瓶写龙，第四瓶写山。
0: 就这个品牌让您这个一眼清晰的看到。
1: 对，他一看，哎，哪儿的黄酒？哦，绍兴啊，一看，哦，古月龙山，
0: 对对对，
1: 就非常醒目，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一款给大家，无论是自用当口粮酒还是送礼，它都非常合适。
0: 对，
1: 回复黄酒，
0: 回复黄酒，这个是我们说这个价格，这更合，其实更亲近于口粮酒价格，你买的纪念酒，
1: 太便宜了，
0: 对吧？还有一款是20年的手工年份酒，这个呢，黄酒啊，这沉呐、它肯定就更香。
1: 它长得就是一个陈酿的样子，
0: 一个大坛子、这坛子跟家里一摆，可显贵气了。
1: 真不知道，还以为花瓶呢。这真的好看。
0: 是
1: 啊、这个其实它黄酒本身贵就是在沉。
0: 对，
1: 这瓶2.5升的大容量装，它是历经了20年春秋的一个，算是一个坛藏。开坛的瞬间你就能闻见满是生香，那就是那种时间的味道。
0: 对，
1: 就越老越香嘛，回味悠长，绝对不是机械化速成酒可以比的。当然这一款在官网的旗舰店它就更贵一些，914一坛。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双节福利价，5.4折，仅需要499一坛，朋友们就可以拿走，两坛更加优惠，只要899，
0: 是
1: 直接省了900多。
0: 对，马上端午节了，咱家宴里头粽子配个黄酒，是吧？回头这个等到这个螃蟹上的时候，螃蟹特配个黄酒，那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标配啊。
1: 要说配呢，大家一边回复黄酒，我再跟大家来一点小科普吧。你知道就是那种夏日多巴胺的调酒，在家里面怎么调？黄酒再加上西柚汁，然后呢冰块适量，你就能做出柚见微醺
0: 哦。
1: 黄酒你再加一些无糖茉莉花茶，对，100毫升，放一点蜂蜜或者是这个糖浆等等，放10毫升，满杯的冰块，你做出来的就是茉莉黄酒冰。
0: 有，
1: 再来一个啊，黄酒你放40毫升，白桃汁60毫升，苏打水60毫升，柠檬片放进去一片，就是桃桃气泡岛。跟你说，就你现在就是到一些这个平台，你就发现真的年轻人太会了。就那些博主，他调出来的那个酒，在夏天就是加那个冰块，叮叮当当的在杯子里面，那个声音你看见就想喝。
0: 我给大家再推荐一喝法，我给大家再推荐一喝法，那个小黄油拿铁，大家会做吧？
1: 会。
0: 小黄拿铁简单啊，就是这个牛奶、咖啡、冰块，加点这个小黄油。做好之后，各位您拿那个黄酒。在那个上的那个冰刚才放上去，不是冰不都浮上来吗？你把那个黄酒滴的那个冰上，滴那么一两，估计有点多了，反正我的量啊，我是就弄个几滴，您滴的滴一点，等那个黄酒香，先别趁那黄酒下去，您先来一口，是黄酒香主打，小黄油是中调，咖啡香是后调，然后等那个黄酒沉下去，您再喝，那个感觉，一口黄油香，黄油的香，黄酒的醇，咖啡的厚，牛奶的润，各位试试看，
1: 试试看
0: 啊。
1: 这是一些我们这个推荐的特调的方法啊。今天呢，我们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黄酒。端午家宴啊，这个选黄酒养生更加得体，同时档次也在线。女生适量饮用，也能养出好气色。要说端午节最标配的

0: 一款这个送人的酒，我觉得也是黄酒了。但是现在粮食和人工的成本大家都知道年年在涨，年份的老酒喝一坛少一坛。这款产品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啊，因为是绍兴厂家直供源头正品，所以就是库存已经不多了。明天节目里面还有没有不一定，但是现在回复黄酒抓紧下单了。
1: Candy 说我推荐一个，黄酒加白酒，
0: 名字叫
1: 炸了。我有这个我跟你说，这得有量的。
0: 不建议这么喝。
1: 不建议这么喝啊，不建议，这个有点太上头。这个前后都上头。但是呢也能看出来是爱酒的朋友。这个如果说您是真爱酒的朋友，您就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两款它的这个分量了。您直接回复黄酒到微信平台就行。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8: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那这会儿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进展啊。
0: 嗯，
1: 在这个临近比赛结束的80多分钟的时候呢，乌拉圭扳回了一个球。现在呢，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目前是1-1战平。
0: 啊，
1: 这是最新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比分的变化。
0: 嗯
1: 啊，但是1-1战平，1-1的这个比分，我个人还是能接受的，
0: 很常见
1: 啊。对，我还是能接受的，因为其实毕竟这个中国队没进世界杯嘛，所以说呢，这个很亚洲队、
0: 说这干什么？
1: 亚洲队
0: 说点咱很多中国制造都进去了，
1: 对，多少咱也算是支持一下、
0: 啊、对，
1: 咱都是一个亚足联的。
0: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身边除了世界杯之外啊、还有那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1: 是，
0: 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小朋友啊，朋友家的小朋友会不会经常说一些你听不懂的黑话呢？
1: 会有啊。
0: 这是这个最近的啊，在江西的一个课堂上，说有一位老师呢，就是当地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位老师就回忆起来课堂上的一幕情景，表示说真的无可奈何啊。就比如说呢，有孩子连续几天没有完成作业，整天疯玩，于是他在课堂上布置了一些简单的任务，问学生能不能完成。然后同学们在下面异口同声包的包的，
1: 这词儿熟了。
0: 他又追问说能不能给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写一个加油稿交到广播站。有几个孩子就立马说了，做不了一点儿。然后老师就说，哎，这完全不认真的，我在讲学习，在讲态度，他们在跟我玩梗。他说我当时就一股脑子火就冲到脑门上了，就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啊，这个文老师就觉得内心的很复杂。他说不是单纯的生气，还有一点无力，甚至是悲伤。因为之前在教书的时候就碰到过学生把网络梗写进作文里面
1: 、
0: 那当时就是现在这个小学生的黑话呢，也在各地的小学校园里面流行，大家就会发现这是小学生的黑话，好像全国都统一啊。就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知道这北京的小学生，打比方，这是跟河南的小学生、江西的小学生，这怎么就同样的，也不是一个小圈子，怎么就这么统一的
1: 突然间就全国流行范围开来了
0: 啊？对，就比如说家长佯装抬手教训孩子的时候，孩子会立马大喊一声“星号别搞”，这是什么呀？然后就是孩子捂着眼睛说我眼睛，然后妈妈凑上去说怎么了我看看，儿子张口就是一句阿玛特拉斯，
1: 这啥、啊、
0: 这个我也
1: 得这我是真没懂啊，这我是真是没懂，这是游戏里头的这个播出来的吗？
0: 啊，对，
1: 我猜只能是这个。
0: 对，就是还有一些他可能更气人的啊，你比如说你这个成绩真的是下降了，他跟你说那咋了，
1: 这个真是找挨打。
0: 然后他就问你，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他说受着呗。就有真的是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小调查，就是小学生的黑话里面啊，你能听懂几个？就是大家如果说听懂了，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说说答案。比如说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啊，那咋了，受着吧，其实都已经有点过时了。现在小学生里面就比较流行的啊，给我擦皮鞋，这啥意思？哪位朋友知道？
1: 这不是电影里台词吗？
0: 是
1: 赌神里的。
0: 对，还真是最早源于那个，
1: 是不是？
0: 但是孩子们还不是说看赌神，他是看就是二切出来的、那个、
1: 二创那种
0: 那个切片儿，然后就是会说给我擦皮鞋，他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质疑不信。孩子还会经常说我要验牌。啥意思呢？就是表示对这件事情表示说很厉害。
1: 这不都是赌神里的那个？
0: 对，就跟夯到了是差不多。
1: 这个我懂。
0: 还有一个啊，CPU 干烧了。啥意思呢？就是表示不服，但是我又不想跟你多说了。还有一个啊，机操物六。
1: 这我知道，这就是基本操作，不用太过于惊讶，
0: 不用刷666，对，
1: 是不是？
0: 因为展示自己的实力之后的一种自谦，或者是就是阻止你过度吹捧，类似有一点的那种凡尔赛文学。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是 大家应该常见。
1: 嗯，
0: 这个是我发现我孩子在那个他电子手表里给自己改名了。叫做我的刀盾。
1: 这是什么？
0: 我的刀盾是啥？
1: 嗯，
0: 后来呢，就是它是就是一个猫咪系列视频当中的一个音效。
1: 哦，
0: 你说它多有来源？
1: 哎呦，我天哪，这都
0: 多有来头！
1: 哪弄出来的这些词儿？
0: 它不是，它就是一个音效。
1: 嗯，
0: 哎。那这至于就是小孩子满嘴黑话的目前的这个状态，朋友们，你们是打算是受着吧，还是
1: 那咋
0: 有什么好的方法？那咋了？受着吧。
1: 这就是孩子们的机操物六。
0: 还是说就是你真的会谢？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哎，是，但我觉得这其实我
0: 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口头禅。
1: 对，我对这事儿不是特焦虑，就是我觉得这事儿不用这个把它当成一天大的事儿。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说一个时代啊，有一个时代的这个生活方式，当然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它的语言模式。
0: 嗯，
1: 其实现在咱回想咱成长过程当中，在互联网刚普及的时候，
0: 嗯，我也是我晕我倒，
1: 对，
0: 爱服了又
1: 是，到那个是社媒社交媒体这个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那个时候大家也都跟着走？但是呢，其实你永远相信，就是这些所谓这个流行文化元素呢，
0: 嗯，
1: 它的这个是要经得起时间检验
0: 的不多，
1: 对，它大多数经不起时间检验，过了那新鲜劲儿也就过去了。
0: 对，是想告诉孩子的话，就是说表达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
1: 哎，是，
0: 就是这些流行语呢，你要相信啊，孩子们也要相信，写在卷子上一定不得分。
1: 那是。对，
0: 为什么说我们说就是表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表达好了，你不仅能在你的写作里面去呈现，就是未来你一生当中跟别人交流，它都是一个沟通，它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
1: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我说像这种情况，作为谁要这个肩负起责任呢？就是语文老师，
0: 嗯，
1: 还有咱们这种有责任的媒体，还有各位家长，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呢，你不一定非要强硬的给他灌输，
0: 嗯，
1: 而是在于我们。日常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和他交流过程当中，让他知道什么是高级的、正确的、优雅的、合理的、准确的、流畅的表达。
0: 先把这个环境
1: 给他营造起来，
0: 营造好
1: 了，给他营造起来。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让他能够感受到，你永远要相信一个知识储备量足够、有自己判断力的孩子，他。内心当中一定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一个快速流行过去的快餐文化、什么是持久能够影响我们内心的经典传承。
0: 是的，
1: 我就应该录成短视频。
0: 你就是那种就是停留在嘴上，你就是你现在你只是就是怎么就是影响到看我们节目的。只能影响到看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
1: 嗯，
0: 你应该在这个互联网上影响到更多的人。
1: 这就是 PUA， 各位啊，您知道，大家看到了吧？
0: 你要相信每一个人，他生来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他的义务和责任的。
1: 哎，
0: 你要有承担，做一个有承担的人。
1: 好，
0: 赶紧做号吧。
1: 行，抓紧时间做号。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个到时候这个唐宋名人录开拍的时候，我能不能去蹭蹭流量起个号？
0: 可以。
1: 哎，我们的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开始招募小演员，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让孩子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唐宋名人，亲身演绎历史故事，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那本次报名的零门